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岁月佳酿，滴滴醇香，好酒我选地球海，
3: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4: 家有喜事就选金生源喜宴酒。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匠心酿造，滴滴醇香，原成酒。
10: 贵州桂龙潭酱香赤水岸，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4: 纯粮昆沙注品质，陈酿酱香金宝福。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0: 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

0: 老年研发，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

0: 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5星。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这位网友呢，来自四川遂宁，他的名字叫玉书航。他说，刚才刷到刘星那段视频，特别想听我不是黄蓉。零几年那会儿我才上小学，整天幻想着自个儿也能够那么机灵，现在长大了才发现啊，人跟人真的不一样，没必要非得当谁。点这首歌送给当年的自个儿，咱不做黄蓉也挺自在的。
1: 我们一辈子都在追逐所谓的理想当中的自己，但你会发现，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你离理想当中的自己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只看着自己的目标，也要回望当下，看看你的来时路。当自己累了的时候呢，可以抱抱现在的自己，不做黄蓉也没有关系，相信自己照样能遇到自己的境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这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来日方长，他说我想点一首《我记得》，送给意外离开我和女儿的他。记得上学的时候，班上起哄让我唱歌，当时我们已经互生情愫，不过没有公开，而我为了唱给他听，义无反顾地站了起来。虽然唱得不怎么好听，但是一直是我们经常提起的甜蜜时刻。我想你了。
1: 另外央友圈的好友顺其自然也要点播这首歌，他说想送给全天下所有的母亲。
0: 同样点播这首歌呢，还有来自浙江宁波的李月、宁夏银川的马瑞凡、央视频的好友理所当营、见你思凡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念出了，我们赶紧把这首歌送上。我记得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6: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

0: 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黑龙江哈尔滨的徐仲燕留言说，想点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啊，跟我家那口子闹腾了好几年，好起来那是真甜蜜，气人的时候也是真想卷破盖卷走人，有时候真觉得自己被他拿捏得死死的，这歌词写得太像我了，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啊，送给他也送给我自己，
1: 真是把东北爷们儿那种铁汉柔情啊展现得淋漓尽致、啊、平时看得挺硬气的，结果一回家在媳妇儿面前啊半点脾气都没有了，直接被拿捏得死死的。
0: 我是个东北人，我跟大家说一下真正的东北爷们儿是什么样，就是媳妇儿你在家里边让我干嘛都行，就一个要求，出去你得给我面儿，你明白吗？所以你看很多现在东北的这个男士会做饭的很多，家里的财政大权也都归媳妇儿管，对吧？我也想跟仲燕说啊，就之所以咱能被媳妇儿拿捏住，那不就是因为咱把那颗最软的心交给人家了吗？对吧？咱得负责啊，咱得对她好啊，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卤水点豆腐，以物降以物啊。
1: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仲燕和她的媳妇儿，让我们一起来听，让我欢喜。

0: 来自宁夏固原，他叫杨策，他说我想点一首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了大学，以前觉得萨克斯特别帅，后来才听懂了歌词里的味儿，十几年没有听了，刚才在网约车上旋律一响，真的是一秒入魂，全是当年的影子。
1: 所以一秒失神的那一个瞬间，是音乐把我们带回到了过去，也可以在忙里偷闲的时候，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找到了一个时光的穿梭门，那一瞬间可以让自己治愈心灵。所以这就是老歌的魅力吧。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2: 顺风写信诉说你，谁都说我在一起，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

0: 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4: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3: 央视频的好友雅娜她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为女儿温书萌点一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告诉女儿我们很爱她，祝女儿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4: 这个留言非常短啊，但是装满的还是父母对于女儿最朴素最滚烫的爱。愿你天天开心这句话呢，可能觉得哎呀好像非常的平常，但我觉得这就是父母对孩子唯一的也是全部的愿望，让你有底气去面对未来人生的每一场风雨。

0: 来自陕西西安的曾景伦说，我想点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刚才听这首歌，看评论区发现里面全是晒婚纱照的，我也想来凑个热闹，沾沾大伙的喜气。这两天我正琢磨着跟女朋友求婚呢，心里挺紧张的，点这首歌给自己壮壮胆儿，希望我也能够跟评论区那些哥们儿一样，早点把媳妇儿领回家。
1: 嗯，好幸福的一条留言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就是在说在遇到那个人之前，其实心里已经留好了给那个人唯一的位置了。
0: 说到求婚呢，作为过来人呢，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那求婚我们得好好准备词儿啊，我得把这个稿背下来，但是通常事情发生的时候大脑都会一片空白，你准备的词儿呢也会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你记住一点，真诚就是最好的告白利器，别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完美，眼神当中的那份确定，语言当中的笃定，这些就够了。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

0: 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4: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交友圈的好友万盛华为他说，我想点一首送给我老公的歌，我愿意。每次听到这首歌想哭的时候啊，就是我非常想念你却无法拥抱你的时候。我想说，你在时你就是一切，你不在时一切是你
4: 啊，你在时你就是一切，你不在时一切是你。哇，充满了哲理和浪漫啊。这大概就是深情的告白吧，字里行间都能够感受到，异地也好啊，或者他忙碌也好啊，短暂的分离不会稀释你对他的感情，反而让每一次拥抱都更加值得珍惜。那这份守望是不容易的，只要心在一起，再远的路我相信你们也都会有重逢的终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

0: 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我从小生活在海滨小城，却对大山充满了向往。山的豪迈，山的伟岸，总会激起我心中无限的力量。又一次来到华山，双手握住坚硬的山石，双脚丈量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不断地向前向上，世界就在脚下，一路皆是风景。

此时此刻，我站在了华山之巅，眼前是奇峰险壑，脚下是万丈深渊，心中是万般豪情。英雄仗剑走天涯，热血踏马向青天。巍巍

飞华山见证了无数侠肝义胆、快意恩仇、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沉浮随浪，只记今朝。

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少有九十九字船，九十九字船少有九十九更干，九。

0: 滔滔黄河水从湖口奔腾而下，一路向东来到了华山脚下。在这里啊，诞生了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那一声声呐喊啊，仿佛是从远古传来的大地之音。太棒了，你们好，刚刚这个表演太有意思了，老人家们刚刚唱的是什么呀？
1: 华阴老腔。
0: 哟，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华阴老腔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唱腔特别有意思，仿佛是从嗓子里吼出来的声音。
1: 对， 对，
0: 我想这也体现了咱们当地的民风。而且我发现咱们这个乐队的这个配置很丰富哈，有二胡，有板胡，有锣，您这个叫乐琴。
1: 乐琴。
0: 这板凳它也是一种乐器，对不对？
1: 对，
0: 我能尝试一下吗？
1: 试一下。
0: 来来，谁来教教我？来来，这大姐您来。
1: 你怎么上？
0: 还得吼出来是吧？我看看啊，耶，嗨嗨嗨，耶嗨。华阴老腔啊，被称为是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今天就充满了浓浓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和我们的交响乐会产生怎样的碰撞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0: 拿？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2000年前，张骞从华山脚下长安出发，向西而行，凿空丝路，开拓出了一条连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从此文明互鉴，商业互通，推动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一次大发展。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开启了一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800里秦川一望无际，3000仞华山直上九天，一如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未变的开放胸怀。异域而来的文化，奇异曼妙的音乐旋律，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旧处处回响。你听，那远方飘来的丝路之声。

信天游，它承载着土地生命的赞歌，在我家乡的黄土地上流传了千年。我们用它来歌颂土地，我们用它来赞美生活。那开阔而苍凉的歌声永远回荡在黄土高原的山梁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华山山势陡峭，雄奇险峻，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的美誉。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山峰，也有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在华山脚下，在古城西安，有着这样一群可敬可爱的航天人，他们在航天科技的山峰上不断攀登，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的专家老师们，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六院十一所的研究员张晓光，主要负责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工作。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主发动机绝大多数都由我们所设计和研发。我今天拿来的是我们所最新研制的5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这个推力咱们中国最大，世界第三。
0: 太棒了，您呢？
2: 我来自航天六院西发公司数控车工特级技师，我叫张永峰。我们国家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所有精密的零件都是由我们的团队生产的。
0: 您这手里拿的是什么呀？是一根针吗？
2: 这个叫调节锥，别看它这么小，它的精度特别的高。它有很多处微米级的公差，相当于蚕丝直径的1/15这么个精度。有了它呢，就能保证我们的嫦娥五号在月球上空中悬停和平稳着陆。
3: 我是来自航天六院165所的高级工程师高强，主要从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技术研究。我们的试验是在专用的试验台上进行，通过模拟发动机工作的一个条件，然后进行点火试车。下面我模拟一下开车的状态，5 4 3 2 1，点火。
0: 倒计时的时刻是最紧张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同时也是举世瞩目的时刻。再次感谢我们的航天人为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无私的奉献，也祝愿我们一代又一代航天骄子们能够继续逐梦太空，笑傲苍穹。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元代散曲大家张养浩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山坡羊·潼关怀古》。那今天啊，我就站在了华山脚下的潼关古城之上，如今国泰民安，山河壮丽。作者在曲中对当时封建王朝所流露出来的惆怅感怀之意早已远去，而潼关却依旧扼守在故地。它北临黄河，西傍华岳，地势奇险，素有人间录制潼关险之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刚才大家看到的表演啊，由古代的军鼓乐演变而来，可谓酣畅淋漓，豪气十足。历史上无数热血男儿前赴后继，开赴塞外，守护边关，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家卫国，抵御外敌，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华山则被称为炎黄子孙的父亲山。今天我们跃上巅峰，让音乐化为一双翅膀，带我们遨游在黄河的九曲回环和华山的奇峰显赫之间，感受着黄河母亲般的温柔与华山父亲般的刚毅。从南国边陲到东海之滨，从三秦大地到万里长城，江山如此多娇，这既是自然对华夏的馈赠，也是中华儿女祖祖辈辈对家园的努力与付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鞋，艳阳照，家家门上插艾蒿，挂丝线，带香包，娃娃乐得蹦又跳，吃粽子，划龙船，纪念屈原永记牢。
1: 当东方佳节邂逅西方经典，当千年诗魂听见万里和鸣，这个端午我们邀您赴一场北京山谷端午歌会，在草坪之上与月同行，赏一台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在星空之下挥洒激情，十二小时不间断陪伴，从黄昏到黎明，从山野到殿堂，以月为桥，共度最长夏夜。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61年的电影《刘三姐》是我国电影艺术宝库里非常独特的一颗明珠。它以优美的山歌、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如画的自然风光，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作为一部讲述歌仙故事的电影，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倾力打造的音乐可谓是影片中最重要的元素。在创作过程中，雷振邦深入广西采风，将原汁原味的山歌旋律融入其中，让影片充满了浓郁的地方风情，也为刘三姐的故事奠定了独特的音乐基调。这些歌曲简单易学，充满了生活气息，随着影片的上映传遍了大江南北，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还成为了人们了解广西山歌文化的一个窗口。现在就让我们随着旋律走进如诗如画的八桂大地，领略那里独特的风土人情。

0: 阿牛，走。
1: 哎，
2: 脚下葡萄藤，手中青竹竿。请问小姑娘，你是哪家的神仙？

0: 你是刘三姐。
1: 对对，是刘三姐。
2: 我。
1: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2: 老人家，你。
1: 来来来，上船来。
2: 不。
1: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2: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1: 啊？老汉不只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2: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满头。
1: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2: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1: 谁呀？
2: 你看

0: 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1: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0: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1: 没有死啊。
0: 什么？
1: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没有死？
1: 是啊。
0: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

0: 想要兴风作浪。
1: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0: 哪个李老头啊？
1: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0: 打鱼？
1: 啊，
0: 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1: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0: 哦，
1: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0: 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
1: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哦，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3: 啊、哦，老人家，请喝茶。
2: 好好好，谢。你是哪儿的？
3: 梧州的。
2: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3: 我，
2: 我是桂林的呀。
3: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
2: 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3: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呢。
2: 啊，好好好，
3: 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1: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3: 哎呀，又是唱山歌。
1: 是。
3: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1: 是是。
3: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1: 是。
3: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1: 是。
3: 晚了就赶不上来。走啊。
4: 哎，你要干什么？
3: 晚了就赶不上来了。
4: 什么赶不上了？
3: 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4: 你说什么？刘三姐他在哪儿？
3: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他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他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哎，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他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4: 三妹他没死还活着。
3: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他死，我们穷人可要他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他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4: 走，朋友，领我去找他。
3: 走啊。
4: 谢天谢地啊，总算找到了。
3: 你是他什么人？
4: 我是他哥哥。
3: 啊，你是他哥哥？
4: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3: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皇上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0: 莫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1: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0: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1: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踩着那回金枪来。
1: 怎么，你不欠租，你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

0: 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世人间强盗头，强盗头，哎呀，哎呀。

0: 老爷，依小人之见，不入晚餐。
1: 哎，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呢。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春言。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2: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呢。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

0: 太好了，
1: 那唱得真好啊！
2: 快走啊！
1: 哎，太好听了，真好。
2: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3: 嗯，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2: 你看，他们来了。

0: 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姐姐。

0: 呵，
1: 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哈哈。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啊。

0: 你看，紧赶慢赶，还是来晚。哎，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着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
4: 对歌。
5: 三妹，
0: 哥哥，
5: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0: 哎，原教官，辛苦辛苦啊！
1: 找你的，找你的，
2: 酒后多
1: 事。
2: 先生，
1: 哎，
2: 你
1: 先生，
3: 里边请。

0: 老爷，陶先生来了。
1: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2: 没有看过。
1: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2: 莫共远见，人所不及呀、啊
1: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3: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1: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0: 是。
1: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3: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1: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呐。
3: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1: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2: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1: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0: 是。
2: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4: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0: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4: 啊，
0: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
5: 周妹。
4: 哎，二哥，
5: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4: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6: 这半夜停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5: 三妹。
4: 哥哥，你怎么了？
5: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老二，
6: 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5: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6: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走，老二，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7: 对，
6: 好吧，早点好，歇着，早点歇着啊。

0: 你怎么了？没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
1: 去，
0: 一定去。哎呀，太好了。

0: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

0: 补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便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4: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说到刘三姐的歌词，就不得不提到我国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乔老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把广西的风土人情、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情感，用简洁明快又富有韵味的文字表达了出来。无论是刘三姐和阿牛哥之间的爱情表达，还是对恶势力的反抗情绪，亦或是跟秀才对歌时展现的风趣和智慧，歌词都能精准地传递出来。乔羽先生将深刻的哲理和真挚的情感蕴含在质朴的语言当中，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聪慧勇敢的形象，也让山歌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

0: 晚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下睡了。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2: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
1: 来连一手。
3: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4: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5: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6: 坐上！
5: 哎，你们是漠河人，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7: 正是，
1: 正是。
7: 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粗鲁斯文，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
2: 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敌一手。

0: 快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快划，快点划，
2: 快点，快。
0: 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好啊，高兴请，高兴请。告退告退吧，
0: 来请过来请。
3: 辛苦了，就在这边，这边。
0: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对不起，卧公不必介意，我来。
1: 小小欢秋才出我，两你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秀，井底青蛙想出头，见过几多天和地，见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李先生请。
1: 不，王先生请。
0: 请
1: 各叔，各叔。
0: 不。
2: 一个幼童今世起，连幼带童额尽矣。要是你能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3: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等等，我还有。
1: 三伯教我交给你一勺三朵四下粉，不要双数，要单数，看你怎样，看你怎样。分得均，
2: 周妹，你跟他。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见你大衣少奔波，常年四季打赤脚，不如嫁到我家去，穿金戴银，着

朽木不可雕，常言王班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玉姐，可是罗兄请来。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罗大爷，哎呀，混蛋，是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3: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
0: 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2: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什么？

0: 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
2: 中了状元头戴冠
1: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共相扶肚皮大，见了皇上背朝天。
1: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1: 啊。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惹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你若顺了墨公义，墨公自有好安。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

0: 和鼻炎片。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如果说黄婉秋成功诠释了刘三姐的银幕形象，那么为她配唱的演员傅锦华对于片中歌曲的演绎，则从内在情感上深度刻画了角色。他用清亮甜美的嗓音，精湛的演唱技巧，将每一个音符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赋予了山歌鲜活的生命力，完美展现了刘三姐的性格和情感。特别是在一些对歌场景中，黄婉秋的神态动作与傅锦华的歌声配合得天衣无缝，让观众仿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刘三姐在眼前引吭高歌。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影片，来感受这动人的歌声。

0: 你怎么了？
1: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0: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1: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给我，买票就给我，也要给我，就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
0: 不给我，
1: 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给你。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0: 我没有啊。
1: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0: 你想的什么？
1: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
0: 周妹，不许你瞎说。
1: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
0: 谁？

0: 谁？谁呀？
1: 阿牛
2: 啊
1: 啊，二哥，是你呀、啊？
2: 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
1: 啊？没有啊。
2: 三妹呢？
1: 啊，她在家呢。
2: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0: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啊，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呐，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

0: 三妹，三妹，
1: 好，
0: 母亲，啊，三妹，三妹，走，找孟怀仁要人去。阿牛，你上哪儿去？找孟怀仁去。回来。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2: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0: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莫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嗯，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0: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
0: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你们是？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1: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孟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0: 好，姐姐，我就去。

0: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1: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是修来的福分。
0: 这叫先挫他的锐气，再饿他的体肤。等他吃了我墨家的饭，墨某再去见他也不迟啊。
1: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贴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1: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2: 阿牛，阿牛，哥哥，
3: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4: 我怀仁这个老狗，
0: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5: 对对对，一定要找回来，一定要找回来，家里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
0: 这个老狗可毒着呢。
1: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0: 是啊，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1: 他才不会来呢。

0: 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姐姐，你看。

0: 怎么？
1: 啊，我的古奴，你，
2: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1: 你，好啊！
2: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0: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2: 哼，好心。

来到我家，莫某并没有亏待你，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0: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刘三姐》的取景地风光旖旎，桂林山水的奇峰罗列，碧水萦回，为影片增添了如梦似幻的美感。而为了找到最能展现广西风光的取景地，整个剧组也是翻山越岭，克服了许多困难。据说为了拍摄一个对歌的场景，他们在漓江边上蹲守了好几天，就为了等到那一抹最美的夕阳余晖。也正是这份对细节的执着，才让影片每一帧画面都美如画卷。青山绿水间，刘三姐的歌声回荡，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沉醉在那片诗意的天地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刘三姐的奇妙世界，去感受她永恒的艺术魅力。

0: 现在就去。
1: 是。这。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4: 这是谁走漏的消息？
1: 啊，小平不知道啊。
4: 快，快把门顶住！
1: 快去！
4: 哎，快去！快去！
1: 快
4: 去！快顶住！顶住！哎！
2: 阿牛哥。锁上，有人救我来了，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5: 哎，谁把楼门打开了？老爷，老爷，老爷，
2: 赵管家来了，你们快走吧，快走吧。

0: 怎么跑的？
1: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2: 老爷，你看，
0: 在那儿，
2: 来来，
0: 在那儿呢。
2: 那两个人上船了。
0: 哎呀，臭文才，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快追，
2: 快追，
0: 快追，
2: 快！
0: 快快点上，快点上！
3: 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1: 看你跑。

莫老爷，您有什么事情啊？好了。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哎，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呀。
0: 回去吧。
2: 是。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风千里，声浪滚烫，
1: 我不会走。
0: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神采振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

眼前的朋友们，现场会场的

谢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

0: 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当东方佳节邂逅西方经典，当千年诗魂听见万里和鸣，这个端午我们邀您赴一场北京山谷端午歌会，在草坪之上与月同行，赏一台美

北泉宫夏季音乐会，在星空之下挥洒激情，12小时不间断陪伴，从黄昏到黎明，从山野到殿堂，以乐为桥，共度最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野兽野兽有，中间有，属那老虎有最好看。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

0: 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见友，属那老虎有最好看，属那老虎有最好看，驾嘿驾。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

0: 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身边的是我们多宝。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0: 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端午节了，空气当中都飘着一股子那个粽叶的清香，当然也飘来了远远的思念，渐渐的陪伴。也许此刻你家人围坐，灯火可亲，当然也许你一个人独在异乡，望着天空思念着远方的他们。
0: 那每当这样的日子呢，我们总会想起一些关于时光啊，关于离别啊，关于那些穿越千百年依然在流传的故事。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选择了周深演唱的那首《浮光》，他告诉我们，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所有的离别终会在某个路口再次相遇。
1: 无论你此刻正在思念谁，或是被谁思念着，都请你相信，漫漫人生路，总有一些东西永远不会被改变。那就让我们在这悠远空灵的歌声当中，共同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首先呢，是来自我们甘肃酒泉的朱梦留言说，上中学那会儿啊，班里的女生流行穿格格衬衫，粉的绿的一大片，下课就有人用录音机放这首《梦里水乡》，我们就趴在桌上听。虽然西北是没有水乡的，但歌声里的江南美得像画儿一样，现在再看那场景还是暖洋洋的。想点这首歌送给回不去的少年时光，也送给当年那个爱做梦的自己。
0: 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一听到这首歌，暖暖的午后，就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就像这位朋友说的，
1: 我也在想，
0: 哎，那个暖洋洋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所以呢不用操什么心，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发呆，可以做梦，可以天马行空，可以趴在桌上听一首跟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歌曲，然后从那时候开始种草，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江南。
1: 虽然西北没有水乡，但是一点都不妨碍一群穿着格格衬衫的姑娘们趴在课桌上跟着录音机里的声音做一场江南美梦。那个时候喜欢多简单啊，一首歌好听就行，它里面的那份情就能走入人心里。
0: 那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梦里水乡》。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山西大同的张传斌说了，海洋没文，有时候呢听歌就像是坐了时光机，有一首歌叫被遗忘的时光，他一想啊，我脑子里全是以前的片段，不经意的一个笑或者那个记得真切的拥抱全都冒出来了，这首歌总让我想到一个住在我心里很久的那个人，虽然日子往前走，但有些事儿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帮我播一遍这首歌吧。
1: 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是人，但更多的也有当时和那个人相识时候的自己吧。可能在你心里住的那么久，那份情谊一定很深很厚，也能

0: 能伴你岁月很久。
1: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在心里面留一块地方给过去，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觉得有点累了有点疲惫的时候呢，可以跟自己心里边那个过去的你自己对对话。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你对话最好的一个背景音乐，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被遗忘的时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来吧，我们一起接着看留言。来自河北邢台的方少留言说，每次回老家我妈都要提前两天就准备吃的，那冰箱啊塞的是满满当当，临走的时候还要往后备箱再装点东西，恨不得把整个家都给我搬车上。那后视镜里看他站在路口挥手，越来越小，想点这首《一荤一素》，外面的饭再香也比不上家里那张小方桌上的热乎饭。
0: 哎，所有的妈妈都这样，就是你前脚跟他说说妈你别忙了，后脚你一看去菜场买菜了，对不对？你记着下回回家呀，别老从家里拿东西，你回家呢给家里人呢分担点家务，刷刷筷子，洗洗碗，给爸妈呢揉揉肩啊，这个捶捶腿，也把自己的爱表达一下。来，我们一块来听毛不易的《一荤一素》。

0: 来自四川雅安的林月留言说，我天天对着山里的云发呆，小多多你能不能不要影响我。他说想去环游世界，做个知名的旅行博主啊，点一首
1: 多多
0: 会开花的云啊，送给正在攒钱的自己啊。这歌听着就轻快，像是在路上的感觉，虽然现在还没出发，但我相信只要心构成，梦想就会开花的。
1: 林月啊，其实听着你的名字就觉得特别的清幽，再想象你会对着雅安大山还有那里的云发呆的样子，就感觉你心里已经能装下一整个世界的蓝图了。
0: 我特别喜欢他这种还没出发心已经在路上的感觉。当这个旅行博主啊，不光是看风景，更需要一颗能够静下来欣赏一朵云的心，对不对？
1: 每一份积攒其实都是在给我们的梦想施肥，所以林月还有每一位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会开花的云，也祝我们每个人的梦想都能早日灿烂绽放。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

0: 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蒂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来吧，咱们继续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双呀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回家的路给我老公。老公33岁了，感谢你每天为这个家奔波，早出晚归的真的辛苦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和儿子女儿就想和你说点心里话。烟少抽，酒少喝，早点回家，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才能陪我和孩子们走得很远。愿咱们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7: 哎呦，小双的老公啊，你可得注意一下这条留言的关键句子啊，就是烟少抽，酒少喝，早点回家，对不对？
6: 实在话。
7: 哎，其实一家人呢，到最后拼的不是大富大贵，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一直就这样的走下去，是不是？接下来呢，就让你们家的媳妇儿跟孩子好好监督一下你的个人生活习惯。
6: 那这首歌里的惦念也一起送给各位。

好，我是郑一元，今年8岁了。我想点一首歌，叫《妈妈我爱你》，感谢妈妈照顾我，也感谢妈妈陪着我学习，教我唱歌和跳舞，实现了我的梦想。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干干的留言啊，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看我的爱对你说已经好久了，很喜欢这个节目。今天我想点一首李翊君的评剧送给自己，我想对曾经的自己说，一切随缘，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拥有过。想对过去年少轻狂的自己说一声，随遇而安吧。
4: 归来仍是少年啊，谢谢你一路以来的支持，甘甘。其实看到你想要点这首评剧送给曾经的自己，就知道那股子少年心气儿在此刻已经酿成了一杯醇香的茶，而你也终于能在闲暇时刻允许自己空余片刻，坐下来跟过去的自己说声辛苦。
3: 哎，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心打开。哎，有的时候啊，我们很多所谓的累都是自找的啊，总是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担心结束。
4: 是，
3: 我们有时候要给自己的心呢能够放个假，就像你说的，随缘随遇而安就可以了。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别仅是忙着赶路，也一定要欣赏一下路边的风景。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东方佳节邂逅西方经典，当千年诗魂听见万里和鸣。这个端午，我们邀您赴一场北京山谷端午歌会，在草坪之上与月同行，赏一台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在星空之下挥洒激情，12小时不间断陪伴，从黄昏到黎明，从山野到殿堂，以月为桥，共度最长夏夜。

端午节，任人粽。

0: 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百舸与浪里争流。
1: 大道之行也，
2: 协和万邦。
0: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六月十九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端午特别节目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7: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来宾简纯超顺桶，我们要准备上场啦！
11: 干杯！顺不顺？我这一口说了算。
6: 怕蔗糖喝简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客名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寂寞，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乃命西河，亲若昊天，必向日月星辰，敬受民时。

而温，宽而利，刚而无虐，俭而无傲。诗言之，歌咏言，声一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

玉兰汤兮木芳，华彩衣兮若盈，凌连泉兮激流，烂昭昭兮未央，简将旦兮寿宫，与日月兮

农家戏，地府聊敖游戏，周章灵皇皇戏，祭将表演举戏，云中满记周戏，有余横四海戏，燕穷此夫君戏，太戏，即劳心戏。

小暑，包金，香蒲，倩玉，侍处，代言，罗列。

0: 常跟我讲一个故事。三百年前，有一个人带着七人的神像坐船过了海。他从福建漳州出发，去的是台湾。
1: 神像用安博包了，有机会来，这不是一杯茶头，这是出名的人生来大度的家。
0: 阿妈说，那一年是清朝康熙60年，于是在海的那边有了台北七人宫。
2: 三百年前，祖辈从漳州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有些事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没人规定，但没人敢忘。器皿怎么擦？贡品怎么摆？粽子怎么包？龙舟什么时候下水？看起来都是小事，可小事做久了就成了规矩。什么是规矩？规矩就是在告诉你自己的根在哪里。
3: 啊，你这个太短了，这个跟这个不能一样长，要一边长一边短。
4: 哎，赞呢！哦，
3: 不浪费啦，爱拜拜啦。
4: 哦，来，我昨天拜拜，爸爸在水上看你。
5: 台北有座七言宫，漳州有座七言庙。当年出去的人就是从这里走的，路还在，老屋还在，祖庙还在，那棵古树也还在，只是更粗了。

0: 好，来米，再加点米。好，来板栗一个。
1: 阿嬷讲不出很多大道理，但她记得老人的老人。

0: 端午这一天，许多人都会回来，有人认真祭拜，有人带孩子来看龙舟。热闹是真的，认真也是真的。
1: 包
2: 哎，酱包也是端午节才有啊，知道吗？
3: 阿公，为什么端午节一定要划龙舟？
2: 因为啊，很久很久以前哦，阿公的阿公就是像这个样子，划着船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所以啊，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的，知道吗？

在出发的地方也是这样，老人看着孩子，孩子看着大人，一代看着一代，事情就这样接下去了。

0: 从海的这边到海的那边，不过是一棵树吞了两根枝。
1: 呀，打我来了，毛。
0: 根在哪里，家就在哪里。300年没忘的事，今天也不会忘。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筐市浆，人之好我。

直野之蒿，我有嘉宾得因苦招，市民不挑，君子是则是孝，我有直酒，嘉宾试验已熬，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古色古琴，古色古琴。

0: 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庆，而是中华文明与水共生的千年密码。今天我们从长江深处出发，以文物与龙舟竞渡民俗为钥匙，解锁端午的文明基因。
1: 这是白鹤梁提克，常年住在长江里，今年1200多岁了。想知道他的故事吗？
0: 我现在是在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是长江中一块天然的石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水下碑林。唐广德元年前，古人在白鹤梁上镌刻了200尾石鱼，这200尾石鱼也是全世界较早的石刻水位标志之一。

0: 池鱼出水便是丰年吉兆，江水安南就能五谷丰登。自古端午即将，从来不是单纯的仪式，而是先民对水的敬畏，对丰年的期望，对平安的渴求。白鹤梁的每一段题刻都是先民与水对话的印记，是端午敬水顺时祈安的初心所在。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古代端午人们靠什么在水上延续这份美好的初心。
1: 这是中华第一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独木舟，更是龙舟家族的老祖宗。
2: 现在我们来到了杭州市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在这里出土了迄今8000年的我们中国乃至世界上保存下来最早的独木舟。毫无疑问，这艘独木舟也体现了我们8000年前跨湖桥人生存的智慧。现在我们所说的端午节的龙舟竞渡这么一个传统的民俗活动啊，那它的相关舟的源头事实上就可以追溯到我们跨湖桥的独木舟。
1: 这是来自战国的羽人竞渡文通月，今年2000多岁了，要问他和端午龙舟有啥关系，这可说来话长了。
3: 这件器物叫做战国羽人竞渡文通月，它是一件礼器。我们从器物上可以看到，它是上方是龙，下方是四个人在划船，这个也是龙和舟的一个具象化的形象，也是日后我们龙舟文化的一个原始雏形。古代先民通过划龙舟来表达对水神的敬意，祈求水神保佑一方水土平安，而这场活动与今天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十分相近，这其中都承载着人与自然想要和谐共生的一种理念。
1: 这是北宋的《金明池征标图》，900多岁了。那时候的龙舟比赛可是妥妥的高端顶流活动。
4: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幅画作呢，是我们天津博物馆珍藏的一幅北宋的画作，它叫做《金明池征标图》。它反映的是一场非常精彩，非常激烈的龙舟比赛。大家一提到龙舟，可能就会想起端午，因为赛龙舟是端午的传统习俗嘛。到了北宋的时候呢，这个习俗就发生了扩展和延伸，不只是端午节赛龙舟，在3月20号，在金明池也会举办一场由国家主导的、皇帝亲临的这么一场盛大的龙舟比赛。这场龙舟比赛也是受到了当时的汴梁人民的热烈欢迎啊，也体现了我们北宋人民对于龙舟运动的这种热情。
1: 这是安康镇江寺的清代老龙头，200多岁了，见证了安康龙舟竞渡习俗的发展，守护着汉江两岸岁岁安康。
5: 我们现在是在安康的汉江边上，安康的古代先民就是8人，8人呢喜船乐水，为安康的龙舟留下了文化基因。到东汉的时候，荆楚人申仪在这里做太守20余年，就把龙舟习俗引入安康，所以安康的龙舟有1900年的历史。端午龙舟习俗呢，是安康人文化的一个记忆。一到端午节，锣鼓一响，安康人都要去参与。由于安康的整个是高山峡谷的地形，水流湍急，它那个水是这种滚着走，所以为了适应这种水性，所以把那个船底弄成一个黄瓜底，所以安康的龙舟短而宽。时代发展到现在，安康的龙舟现在是我们安康的一个文化名片。

我们今天踏江寻脉，以文物与龙舟竞渡为耻，丈量的不是一场节日的热闹，而是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印记。这些珍贵文物里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智慧，也尽显五代百姓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后世千年，我们又为龙舟竞渡这份古老民俗注入了屈原的家国情怀。今日之端午，江水依旧，龙舟依旧，赤城依旧，我们年年竞渡，岁岁追思，追的是先贤上下求索的精神，传的是中华生生不息的文明。

0: 眼看端午节就要到了，新疆大街小巷各个民族的街坊都在包粽子、挂香囊，过节的氛围感越来越足。而我的端午节大多数时候是在飞驰的列车上度过。我叫田清武，是一名中欧班列的火车司机。
1: 1:20至5:28至4:20
0: 每到过节，爸妈总是早早包好粽子等着我回家，可一遇上出车任务，回家团圆的计划就只能往后拖。干我们这行的常年在外奔波，跑的路越多越能体会到团圆两个字有多难得。这些年开着中欧班列来回跑，我慢慢明白，这条钢轨虽然只是运送货物，但每一件货品的背后都是各行各业的期盼。
2: 前方到站阿拉山口站，本次列车终点站到了。
3: 测试正常。
4: 今天别说吃粽子了没？
0: 看着屏幕那边的父母，忽然发现粽子不只是一个食物，是家人的牵挂，是团圆的期许。有人说铁路人的青春是在钢轨上度过的，我觉得很好，因为每一次出发都能看见更远的地方。阿拉山口口岸能发展成现在这样，离不开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各地的端午风俗与人文风情也跟着货物往来、丝路交流慢慢交融共生。靠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中欧班列化身穿梭丝路的钢铁驼队，载满新疆特产，国货精品奔赴亚欧，也把世界各地的优质物资、异域风情带回新疆。这就是天下一家最实在、最温暖的样子。

天地相震大，回泊不知穷。人物秉长阁，有始无终。

年时抚养过，功名一粟冲，壮士怀奋激，安能守虚冲。成我大冤马，扶我樊若弓，长剑横九野，高官扶轩穷，慷慨成粟泥，笑诈起清风，振响害八荒，奋威耀四荣，卓林沧海畔，驰骋

0: 各位游客可以下船了，现在小心台阶。我在这条河上抛船七八年了，每年一到端午啊，这条河就变得特别热闹。龙舟的五点一响，好像整个城市的人全冒出来了，而我的龙舟队就是我们这端午节的明星。好，好，好，好，好。
1: 也希望本次节假日。大家会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官，散会。
0: 旭哥是一位企业高官，平时忙得不得了，但是再忙，他也会在端午节腾出点空。按他的说法，划龙舟能让他找到年轻的感觉。孙涛是个舞蹈演员。在台下他其实特别安静，但他只要一拿起奖，你再看那眼里头全是激情。
2: 喂，怎么了儿子？
0: 小马开货车的，每天就是重复的搬货送货。有一回路过一河，看见我们在训练，第二天自己就跑来了。
3: 姐，我还有事儿，我得赶紧走了哈。
4: 好嘞，好嘞，
5: 也就五分钟到哈。
0: 像我们一样聚到一起划龙舟的人，干啥的都有，居委会的，不在家的。现如今科技发展了，连机器人都来学习划龙舟了。
1: 车上还有位子吗？
6: 有有有，欢迎欢迎。
0: 以前在街上擦肩而过，谁也不认识谁。划龙舟让我们聚到了一起，成了亲密无间的队友。
7: 大家之前都没怎么划过，今天跟着赵老师的鼓点，听赵老师指挥。
0: 刚上船哪会啊？确实有点乱，船桨打架，水泼一脸，就差翻船了。但什么也挡不住热爱，只要一有时间，大家简单一约就聚在一起，刻苦训练。现在你再看，鼓点一响，整齐划一，所有人都是一个节奏，齐刷刷的，那叫一个痛快。

龙蛇有水的地方就有人划龙舟，鼓点一响，所有人就是一个整体，朝着同一个方向一起发力，那种奋勇向前的激情能点燃每一个人。当和寒鸦活到力竭突破自己极限的那一刻，你会明白这划的不仅是龙舟，更是一种昂扬向前的精神。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用。

古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后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畏。是故谋避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避，是谓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今年的端午节对我来说意义格外不同，因为参演电影《思渡》，我沉浸式体验了90年前红军长征的艰险岁月，也让我对家国二字有了更为真切深刻的理解。端午自古便是承载家国大义的节日，2000多年前屈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纵使身陷人生绝境，依旧坚守本心，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诚以身殉国，将爱国气节刻进岁月长河。在饰演革命先辈的过程中，我数次回望1935年硝烟弥漫的赤水河畔，彼时30000红军遭遇40万敌军围追堵截，身陷生死一线的战场绝境，可全体将士从未退缩，四渡赤水，巧出奇兵，在重重围困中杀出一条生路，缔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我时常会想，从汨罗江畔的求索到25000里长征，那份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从未

0: 残阳如血。如今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仍在继续。我曾见过一幅长400米的巨型油画长卷，它铺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路，将红军长征的热血时光永久定格。那一抹来自赤水河畔的红色光芒，穿越时空，始终照亮着我们新时代的前行之路。山河不复，岁月如歌，赤水红光，薪火端阳。愿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敬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端午特别节目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帕蔗糖喝浅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浅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0: 建成超顺，
1: 双五更顺，一顺百顺。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帕蔗糖喝简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鲜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我是刘小龙，今天我们一同来聊一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大家最熟悉的作品莫过于拉德斯基进行曲。有朋友说这作品是整个音乐会上的压轴曲目，没错，在我们所熟悉的历届新年音乐会上，我们经常听到拉德斯基进行曲作为整个音乐会的安可曲。这首作品呢，实际上是由老约翰施特劳斯在1848年创作。这部作品呢，听起来呢还具有着一定的风趣、幽默，也恰恰是这样的氛围，使得每一年的新年音乐会上，在演奏此曲的时候，都会形成指挥家和现场观众之间非常良好的互动。从1987年开始，赫伯特·冯·卡拉扬第一次在新年音乐会上让乐队和观众一同奏乐，这个奏乐是带引号的哈，因为观众们会情不自禁的经常会在音乐的进行中间鼓掌，指挥抓住了这个机会，面对着观众马上呢指挥观众来鼓掌，这台上台下不就融为一体了吗？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新传统，一直到今天，每一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大家似乎都期待着这个时候可以和乐队的每一位艺术家们共享这一场盛宴。

大家好，我是王勇，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的名场面。1987年，中国观众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播出，第一次观看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时央视播出那一年新年音乐会的录像，指挥是大师卡拉扬。也有人认为那一年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因为卡拉扬把这种庆祝新年的所谓节庆式的联欢会式的音乐会变成了一场交响乐的盛典。

他把他自己一生的指挥精华在那场音乐会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后来我们也不曾看见在任何一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有独奏独唱这些艺术家的单独出现。女高音歌唱家凯瑟琳·巴特尔跟维也纳爱乐和卡拉扬共同演绎了《春之声》圆舞曲。这位歌唱家那一年正好时逢四十，当时在美国颇有名气，但是在欧洲的知晓率并不是那么的高。然而卡拉扬慧眼识英才，把他邀请担任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这么一位独唱者。正是因为这个平台，他很快为欧洲的观众所喜爱，所以他所涉猎的歌剧演出也从美国迅速转向了全球市场。而这也是唯一的一次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有独奏或者独唱的艺术家呈现，所以这唯一的一次就变成了一个非常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戏家，新戏国，端午。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健康常伴二类器械，品质之选，东方生命源，
4: 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
5: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6: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倒计时直播活动，我是主持人张宇，欢迎大家。今晚呢格外的特殊，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和中国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不期而遇，一边是西方的经典音乐，一边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习俗，可以说这两项交织在一起，又恰逢中澳建交55周年之际，真的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之下呢，我们不仅仅是过节，是听音乐会，同时更像是一次跨越了东西半球的一次文化交融。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山谷，可以说今晚的天气啊格外的凉爽，天空当中偶尔还会飘下蒙蒙细雨，在我的耳畔是优美的歌声，在我的眼前是星星点点的温暖灯火，这一切都呼应着美泉宫最迷人的夏夜。我想今晚就让我们用一种最为放松最舒服的方式，一起来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好。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过节听音乐赏景的呢，还有几位好朋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 吴碧霞教授，欢迎吴老师。
7: 谢谢张宇，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6: 让我们欢迎策展人王佳老师。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上海大学音乐学院王勇教授，欢迎。
9: 又到夏夜，又见老朋友，又见美泉宫，又到了分享音乐的时候。哇，
6: 很开心啊，今天跟老朋友一起来到这里，跟大家共同分享美好的音乐。那今天刚才也说到了，刚好这个美泉宫是遇到了中国的端午节，是不是也可以各位用自己的家乡方言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吴老师是湖南人是不是？
7: 对，我湖南常德的。
6: 对，
7: 俺常德人到端午节肯定是要吃粽子。哎，大家有没有去过俺常德的碱水粽子？
6: 碱水粽子，哎呀，有没有吃粽子呀？过节，来吧，王佳老师是哪里人？
8: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只能用普通话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6: 也是最真诚的一个问候了。那王勇老师，上海人，
9: 大家好，今朝阿拉尬三胡吃粽子，又听维也纳的音乐会。哎
6: 呦，吃粽子听维也纳的音乐会，多么美妙的一个夜晚啊！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现场，真的不仅仅有我们这些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进行非常专业的导赏，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的北京山谷啊，当然也有很精彩的音乐表演。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前方，主持人朱迅已经来到了维也纳，他也将给我们带来总台的独家报道。那么在这里还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在关注我们电视直播的同时啊，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央视频的手机直播端，在那里呢有我们的一个音乐直播间，我们也为大家设立了一个端午的专属抽奖空间，在这里呢也有非常丰厚的来自于奥地利的甄选好物，以及我们北京山谷的特产都会等待着大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吧，我觉得那些奖品都特别好。所以我觉得今天啊到这里啊，我们北京山谷的直播现场是不是也先热起来，让这个音乐声响起来。那么首先我们就先听为快吧，马上要有请上的是自得琴社，他们要为我们带来一段充满着人情味和烟火气息的音乐作品《葡萄仙子》，让我们一起来听。

0: 啊，谢谢谢谢自得其乐给我们带来如此悠扬的曲子。哎呀，我们今天说啊，在我们北京山谷有非常优秀的这个音乐作品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而且又是端午佳节。其实说到端午节，全国各地可以说大家的这个习俗都不太一样，各有各的特色啊。但是绕不开的一个共同的话题，一定是要包粽子、吃粽子、吃什么馅儿的粽子。我觉得好像这么多年大家一直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啊。先问吴老师，我们常德刚才您说吃碱水粽子是不是？
1: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碱水粽子？嗯。就是用那个黏的糯米啊，然后泡在浸泡在这个碱水当中，然后让它泡得非常的充分以后，然后用粽子叶把它包起来，包得非常的紧，嗯，然后等到煮熟以后，吃到的看到的是金黄金黄的颜色，
2: 这边有没有？
0: 对，我们这一盘都有，有没有？
1: 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0: 哪个是？
1: 就是那个尖尖细细的小小的这个，
0: 就包得很紧，是这个吗？
1: 这一定是碱水粽子，
0: 这个就是碱水粽子。
1: 我们可以待会儿揭秘一下，
0: 打开看看是不是金黄金黄的。
1: 对，有的人喜欢蘸糖，也可以蘸糖。有的人喜欢吃它的原味，就能吃到那个糯糯的碱水。的那种醇香味，
0: 就是大家说的那种清水粽子，
1: 对，
0: 很有米香味道。
1: 对，对。
0: 那王佳老师，我们北京吃什么粽子？
3: 我们北京应该是吃的甜口粽子。我一直从小到大都感觉吃粽子像吃甜品，因为北京人习惯蘸糖，我们的馅儿基本上枣，然后有豆沙，然后就基本上可以当做主食加甜品的这样一个组合，而且都必须还要蘸糖。哎呦，对，
0: 双倍甜蜜。
3: 对，所以在直到我认识这很多南方朋友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南方朋友是吃咸口的，跟北方完全不一样。
0: 南方朋友有话说，咱北方粽子像这种就都这种就都是北方粽子了，
3: 对对对，
0: 很明显，
3: 我们都长得这样，
0: 都长这样胖胖的，四角，对，四角粽子。
2: 这个屈原呢是去过常德的，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常德人民呢后来呢也用这个粽子纪念屈原，所以历史就比较悠久。那么相对呢，我们上海啊，这个整个包括江浙沪地区，吃这个咸粽子就比常德吃这个碱水粽子要晚了1000年的时间。所以咱们这个肉粽呢，是在大概南宋时期才刚刚开始有所记载。那么400年前，这个传到了上海的一个叫枫泾镇，所以在这儿呢，就开始有了上海所谓这个枫泾的大肉粽。这个大肉粽呢，因为这个地理环境不同嘛，所以这个地方讲起来是鱼米之乡等等等等，所以就要在粽子里塞很多好东西。比如说碱水粽，你们一般是用这个芦苇叶，但到了江浙沪呢，要把这个粽子包大，咱们就直接用了竹叶，这竹子的叶子一张很大
0: 呀，
2: 拼命往里塞，
3: 料足。
2: 所以如果是鲜肉粽，一般这个肉占了粽子里边15%左右。如果说不过瘾，来一个大肉粽，将近35%的都是那个肉馅儿。你看我们这个有一个
0: 太有代表性了，
2: 来来来，
0: 个儿大的一定是糖的。
2: 看看这个，这个呢跟你们那个四角粽呢就略有不同。
0: 来来来，我们对比一下，哎，这四角粽子
2: 对吧？
3: 对，
0: 来来，哎呀，
3: 直观的对比一下。
2: 它就比较胖，比较扁，比较长，所以呢，所以这个粽子呢也有个说法叫做枕形粽，像枕头一样的，它那感觉呢像是宝塔尖粽子。
0: 然后我们北方的粽子就是这种简单的四角粽子。对，其实我的老家东北啊，其实跟北京吃的粽子差不多，也都是要么就是白水粽子，要不然就是枣粽子。
2: 甜的还是咸的？
0: 甜的，那必须北方要吃甜的。
2: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坐在一起，一定要把这一个端午过程可甜可咸。
3: 对，
0: 都可以。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的国内啊，这个每年过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包粽子，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一天。但是在海外的华人同胞当中呢，其实在端午节的这一天，大家也会有很多的仪式感来共同度过这一天，比如说也一定会包包粽子。那么我们前方主持人朱迅呢，其实在前两天就已经来到了维也纳，刚好也记录下了当地的华人在度过端午节时候的一个温馨场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通过短片一起来感受一下那里的画面，一起来看。

0: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举办之时，正逢中国的端午佳节。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多瑙河上，你看看我们面前的这些食材，你就知道了，我们要一起包粽子。
1: 你知道端午节吗？
2: 知道，我知道，我们要吃粽子，
1: 吃粽子，
2: 还有龙舟。
1: 你知道什么关于端午的吗？
3: 我也知道做粽子。
1: 哦，你这个粽子很很袖珍，
3: 很小很难看。
1: 你去过中国是吧？
3: 我去过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等等。
1: 哇，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我都去了。你有什么印象？
3: 我觉得每个城市非常不一样，热闹很热情，所以
1: 很热闹，很热情。哦，你去过中国吗？
2: 我去这个一次，去过上海。
1: 你去过上海，喜欢那里吗？
2: 很喜欢。哇，我去这里为了认识我男朋友的家人。
1: 你男朋友是上海人？
2: 是安徽人，但是他在上海长大的。
0: 我可以看看你的头发吗？你看他戴着这个中国的发簪。你是在中国买的吗？
2: 在中国买的。
0: 猜出来了
4: ，Schnitz，
0: 这就是奥地利的特色美食炸猪排。他说可不可以把炸猪排当成馅料包进去？还有这个是土豆沙拉，
2: 是吗？
0: 土豆沙拉，还有奥地利的香肠以及果酱，还有 cheese。
5: 这是一个文化对话。那个中国的粽子，奥地利的 schnitzel 和那个 kartoffelsalat 土豆沙拉，全球第一 schnitzel 粽子。

0: 我们在多瑙河上祝福所有的朋友端午安康。
1: 谢谢朱迅，哇，真的是端午安康，包粽子包饺子，或者是其实吃到了家乡的这个味道，都是聊以慰藉乡愁的一种方式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其实对于海外的游子来讲，无论身在哪里，心永远指着家的方向。那么今天其实我们现场几位好朋友也都有过海外留学或者生活的一些经历啊。哎，问一下有没有就是在过节的时候真的是很想念家乡的这个味道呢？
2: 看到他们刚刚那小片儿，我就想到20多年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当时没有他们那么幸运，居然能够在维也纳买到粽叶，没有粽叶用什么包呢？这才是大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找来找去，最后发现咱们要不尝试一下用大白菜的叶子行不行？大白菜呢，在德语当中那叫 Sinako， 是从中国传去的某一种蔬菜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大白菜这个帮子很脆，包不了，先过一盆水，让它煮软一些，然后呢，说实话，当时还没有糯米，就把普通的米放在这里边，然后扎起来之后，生怕下水煮它会整个烂掉，所以先放在蒸，要蒸熟，蒸的差不多了，在水里再过一过，看上去很有形式感，端上来。
1: 你看看我们这智慧，为了吃啊，真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但是也是一种就是想念家乡、想念祖国的一种慰藉方式。那说到今天，我们除了在说端午节，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的这个重头，现在就是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喜欢这样一场户外的音乐会，但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的形式是怎么诞生的呢？这个想法是从何而来的？能不能跟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
2: 这事儿呢？就要讲到2004年5月份，哎，正好那一年我正在维也纳，所以听说在维也纳要有一个特别的活动的纪念音乐会，不放在室内，放在室外，因为每到夏季，通常情况之下，在奥地利，它的室外活动，这些夏季音乐节重头戏都在萨尔斯堡，所以维也纳主要出名的是它的新年音乐会。哎，居然维也纳也要搞这样的音乐会了，所以很多人就奔走相告。但是作为一个这个游客，一个游子在那儿呢，我就觉得说还是在金色大厅看吧，这个好像不是一个特别正宗的演出。但是后来听说，为了让大家能够聚拢到这个美泉宫去看这个音乐会，所以不仅仅维也纳爱乐整个把这个班底都拿出来了，而且还特地找了一个跨界的指挥家，他又是一个流行歌手，又是指挥非常厉害的一个专业人士，所以正是因为这种知名度，所以吸引了各种各样的粉丝们，预计3万人免费在美泉宫聆听音乐会，结果呢来了9万人，
1: 哇，严重超标，
2: 一下就爆了。
1: 是，
2: 哎呀，结果维也纳市政府说，这个咱们第二年能不能接着办？于是顺着这个逻辑就一直过来。所以你看，2004年5月我在维也纳，但当时我想的是啥呢？说，哎，这音乐会可能就是一室外，可能质量不够高吧，我就不去了。留下了终身的遗憾。直到这2年，你看，跟我们这个央视一起在转播这个音乐会，才真真实实的把过去所有的录像都认真看了一遍，补了补课。
1: 你看，要么怎么说呢？说这个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是人生必看。这样的话，这么看来也算是王勇教授的一个目前的小小人生遗憾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属于间接的给补上了。王佳老师有去过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吗？
3: 没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1: 但是这种户外的音乐会，
3: 户外音乐会我去过柏林的森林音乐会。其实有相似的地方，而且我去的那一次呢，也不毫不意外的淋雨了，而且这个很正常，室外都会有这种，而且自备的雨衣。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对柏林森林音乐会的这个体验，就是它感觉特别的放松，因为大家是拎着野餐的篮子去看的，里边有酒有吃的，你在等的期间或者你在欣赏期间，你都可以去享受美食和美酒，其实它是一起的，
1: 而且就是着装也相对非常的松弛，
2: 跟我们今天相比只是少了一个桌子而已。
3: 对，
2: 当然你可以自己带个小桌子，说实话那个丰盛程度不亚于我们。
1: 你看吧，我们现在这一桌是不是？所以就很松弛的一个状态，然后近距离的感受在户外跟大自然的那种亲近感，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其实今天呢，我们这一场直播倒计时的活动呢，也是我们总台第一次在电视端进行直播倒计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再通过一个短片，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再走进维也纳夏季，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共同来看一下这是一场怎样的音乐会，我们一起来看。
4: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世界著名的音乐之都。每年的新年伊始，典雅欢庆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都会从这里向全世界送上美好的音乐祝福。到了夏季，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又将带给全世界轻松美妙的古典音乐之风。2004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首次举办，很快这场音乐会就成为了维也纳又一张举世瞩目的音乐名片。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相似，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每年会邀请一位世界级指挥家以及一些著名的演奏家、歌唱家，他们会和久负盛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一起为观众奉献精美的音乐盛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近距离感受音乐的魅力，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对观众免费开放，所以在音乐会上，在风景如画的皇家园林美泉宫里，维也纳的市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可以轻松惬意地享受世界顶尖级别的演奏。每年前来欣赏音乐会的观众人数通常会达到10万之多，这种开放的演出形式也成为了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一大特点。从2004年首次亮相至今，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已走过20多个春秋了。它不设门槛，不问国籍，只为让更多人有机会与音乐相遇。10万人席地而坐，数百万人在屏幕前静静聆听，这就是美泉宫夏夜的魅力吧，一场属于全世界乐迷的爱乐之约。
1: 啊，通过刚才的小片，我们又再一次的走进了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真的很惬意啊！我觉得是视听身心的多重感受，非常的愉悦其中。那我。

0: 想问一下，就像这样的一种户外的音乐会现场啊，吴碧霞老师平时如果要是针对我们在剧院里面演出的这种状态，我们这样的一个户外就是有一种小小的意外，不仅仅我们有音乐陪伴，还有很多的小动物跟着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美好哈。
1: 对，
0: 那其实就这就是区别于我们的剧院演出。
1: 对，
0: 剧院演出大家可能就是穿着相对的更正式，
1: 是，
0: 然后在户外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松弛的一个状态。那会不会这种状态其实也能够激发台上的音乐家演奏家他们能有更不一样的激情，然后去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舞台呢？
1: 没错，在这种露天的演出和在剧场里头非常不一样。
0: 嗯，
1: 露天会让人感觉更加的松弛，
2: 是，
1: 更加的亲近，特别是亲近大自然，亲近观众朋友，然后能够更近距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0: 嗯，
1: 能够更直接地去表达。其实在这种山水天地之间，我们就感觉到音乐其实它就是我们身边，我们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0: 是的，
1: 所以在表达上我们会更加的松弛，更加的简单，更加的直接。
3: 其实也是看人了，
1: 是吗？
3: 对吧？吴老师因为胸有成竹，所以往那一站发挥得更好。
1: 其实在我们中国，我觉得30多年前好像我们这种在就露天的音乐会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当然这种浩大的场面到今天是越来越多。
0: 嗯，
1: 就在前不久我刚刚还完成了一个跟国家大剧院的北京艺术中心的绿心森林音乐节的演出，就是在室外的，也是跟自得琴社
0: 感觉怎么样？
1: 非常的
0: 很过瘾，
1: 非常的开心，
0: 是
1: 非常的观众朋友们也特别有激情。
0: 因为就是他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观众的一个反馈，他的表情，他身体的律动这个状态哈，
1: 对，
0: 反而更激发了舞台上的表演者带来更好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是的。
0: 所以
3: 实际上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对于艺术家的选择也很重要。
1: 是，
3: 因为有的艺术家他能够做到心无旁骛，就我在台上演出，看着底下坐10000人、20000人、30000人，他的感觉越来越好。但是也有的艺术家呢，他就千万见不得人多，见不得噪音，他最好是在一个相对他熟悉的环境里边做这样的演出。
1: 也是。
3: 所以对这样的室外音乐会，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每年要选择的这些独奏的艺术家，他的这个要求就变得很高，要非常了解到他的状态，然后能不能在这儿，能不能给出更加好的演出。所以今年我想我们也应该拭目以待，因为今年又有一个非常棒的低男中音歌唱家。
0: 哎呀，真的说的我们现在恨不得马上就到维也纳现场去去看一看美泉宫的夏季音乐会就是怎么样的。不过还好朱迅已经在现场了。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连线一下朱迅吧，我们来看一看此时此刻美泉宫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朱迅你好，
4: 快来连线我快来连线我，要不然我就化在太阳下了。
0: 我今天
4: 刚才一直在听你们聊天，确实是这个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自然和艺术两只手并举，能满足你所有的向往。我听见了吴碧霞老师的声音，爱你。还有我亲爱的王勇老师，会不会想念我？然后还有王佳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
4: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是在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现场。我天哪，我不知道北京的天气怎么样，据说这两天还在下雨，是不是？
0: 是。
4: 美泉宫，我们在维也纳，我们来之前下雨。听说明天下雨，但是我们在这儿的这几天，我往上看万里无云，我都要化了。今天又是高温30多度，就忽略掉我被太阳已经烧化了的脑门啊，但是真的太美了。我相信各位老师已经非常熟悉我身后的这个画面，我身后就是在美泉宫殿的后侧。这面墙今天晚上会有妙用，我就不在这里剧透了，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想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美泉宫的后墙，宫殿后墙今天晚上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讲。好的，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转过来看，这就是舞台的正后方。我们的各位音乐家会从这个通路上到舞台上。其实我以前在北京山谷连线的时候，有的时候记得吗，狂风大作或者暴雨倾盆，我们都曾经遇到过，
3: 瑟瑟发抖。
4: 但是这么热，对，这么热，当地的朋友也说很少见。这两天

0: 我们真的是热，不仅是天气热，我们内心也是火热的。先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
2: 端
1: 安
2: 午
1: 康，
2: 好！
1: 谢谢
0: 因
1: 叔
0: 为我
1: 叔。
0: 们在多瑙河上，跟很多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的外国朋友在一起包粽子，反正那个氛围就觉得团圆美好。安康，然后哎，你能看见这外面几乎没人吗？就是因为外面
2: 太
0: 太
2: 热
0: 热
2: 了。
0: 了，太热了。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工作证，这2天真实的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是第一次在美泉宫的现场看了彩排，别的我不敢剧透，你就看天的颜色。我们从金黄色的黄昏，当地时间晚上8:45开始，整个天是金色的，然后慢慢的它就变成了粉红，然后在最后一个音符落入夜幕的时候，它并不是黑色的，它是深蓝色的，你就能想象我们这个环境有多美。昨天我们现场的人数差不多3-4千人，因为是彩排的过程当中，但今天不一样了，我听说今天会涌进来55,000人左右。但是那个时候8:45，我相信不会像现在这么热了。哎呀，我真的想让大家看看我们工作团队的模样，但是他们一只手拿着手机在拍我，一只手拿着冰水在冰，因为真的太热了，怕手机关机。如果万一手机关机了的话，那就是太热了，过热自动关机。我其实刚刚采访完了三位非常重要的今晚的艺术家，一位是我们的指挥，Lorenzo，一个字儿，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0: 猜王宇老师是什么？
3: 千万不要说帅这个事儿，对吧？那个总得说一下人家这个专业非常棒，对吧？
0: 帅，但是更帅的是他对古典音乐、对交响乐的这份激情和爱，这是真心的。大家今天晚上看到他的直播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他澎湃的激情扑面而来。但是我特别喜欢的是英国的男低中音 Blaine，哇，他太有趣了，特别壮，也非常的高。哎呀，但是他见到我的时候，他看我穿了一个绿色的旗袍，他就说：“我今天晚上也会穿绿色的旗袍，这么巧。”然后我说：“I'm Shin from China。”我说：“哦。”他说：“你跟美泉宫是一个名字，因为你们知道美泉宫就是 Shin Brown，Shin Brown 德语就是 Shin。如果你记不住美泉宫的英文，记我的名字 Shin Brown。
1: 谢谢，我
0: 们
1: 记住了，一定记住了，
0: 全力的，记住了是不是？
1: 所
0: 很
1: 以我
0: 好
1: 看
0: 记。
1: 欣姐在聊到这个美泉宫这2天的一个经历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滔滔不绝，应该有非常多很开心的一个画面和回忆都在其中了。特别是今天这个天
0: 一会
1: 气，
0: 儿
1: 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热情。我相信今天晚上观众的热情也跟今天我们维也纳的天气应该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把这个热情好好的攒住，稍后的连线我们再来看看
0: 攒
1: 前方还
0: 住。
1: 有什么，好不好？谢谢朱迅给我们带来的前方报道。端午安康，
3: 端午安康，
4: 端午
3: 谢
4: 安康，
3: 谢。
4: 谢谢，辛苦了，
1: 辛苦辛苦，谢谢。
3: 一会儿再见，一会儿再见。
1: 哇，真的，维也纳天气今天也太好
3: 太
1: 了
3: 给力了
1: 吧，太给力了。
3: 说实话，维也纳的夏季，很多主办方也在担心的，就是说，因为白天太热，有的时候下午会不会突然下雨？那么到晚上，这个雨会持续还是戛然而止？所以这个当中也是对于所有室外音乐会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在这儿，说实话，心里也是捏着一把汗的。
5: 是的。
1: 其实刚才在连线的时候，一直看见朱迅就在这个美泉宫之前嘛。我们也知道美泉宫其实也是一座夏宫，然后我就会想，其实一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全世界的人类应该是对于夏天都有个共同的追求，那就是希望去找一个凉爽的地方，去避暑、纳凉、赏景，然后把夏天最美好的这些花花草草和景色都留在自己的心中啊。然后我就会发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美泉宫，它作为夏宫，其实在我们中国也有一座皇家夏宫，那就是在乾隆年间修建的颐和园。不同的是呢，其实是这个美泉宫呢，是在1743年由玛利亚特蕾西亚。

女大公下令来扩建而成的一座夏宫。而我们的颐和园呢，是从1750年开始建，到了1764年的话呢，才是正式的落下为。

0: 颐和园，其实他们从建筑风格包括他们的审美方向都有所不同啊。
1: 对的，
0: 这个很奇怪啊，都是十八世纪，他们相隔没有多长时间，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您说到不约而同啊，我再把这个时间点往前挪差不多200年，其实中西方的园林的这个雏形和最经典的模板也是不约而同在半个世纪内诞生的。最先诞生的是我们苏州著名的拙政园
0: 啊，
1: 拙政园是1509年建成的，然后在不到50年之后，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所拥有的皮蒂宫，它的后花园波波里花园诞生了，它成为了文艺复兴最著名的花园，也成为了日后我们所熟悉的凡尔赛宫所抄袭的模板。所以凡尔赛宫是等于是把波波里花园扩大了。然后是谁抄的凡尔赛宫呢？就是你刚刚提到了玛利亚特蕾莎女大公，她把凡尔赛宫的模板挪到了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个美泉宫的这个扩建当中。所以美泉宫的扩建呢，玛利亚特蕾莎女大公其实是参照了这个凡尔赛宫的它这样的一个规制。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美泉宫，大家可以看到刚才的外景，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这张画现在正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一个特展当中展出。
0: 这是一幅油画，
1: 是一幅油画，看起来很像照片嘛。
0: 是
1: 十八世纪的著名的意大利的城景画家叫贝纳尔多贝洛托，他呢是玛利亚特蕾莎的就是御用画家，他作为他的宫廷画家做了3年，然后正好在这3年当中呢，他留下了2幅，一幅是前面的入口，刚才我没看到，刚才我们看到是后面的，我接下来看到的这一幅就是今天晚上即将举办这个美泉宫音乐会的这个后花园的这个位置。
0: 对，
1: 大家可以看，
0: 朱迅就在那个位置，
1: 对对对对， 他就站在这个画里面，所以看几百年这个美泉宫一点都没变。
0: 是，
1: 而且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贝纳尔多贝洛托这位画家，他在这个1760年画完这幅画之后，1761年他就离开了，然后1762年有一位年轻的音乐家来到了这里，那就是6岁的莫扎特。6岁的莫扎特受玛利亚特蕾莎女大公的邀请，在第一次由爸爸带领的这个欧洲巡演当中，他来到了美泉宫做的演出，就是为了这个女大公，就在美泉宫里面。
0: 所以你看，美泉宫不仅仅是一座夏宫，同时它跟音乐也是有着渊远的这个关系啊。
1: 对，然后再拓展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中西方园林的这个对比，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西方园林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宫廷有一个特点，我们是不是觉得，哎，第一它很对称，左右对称平衡，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览无余。我比如说我站在这个位置，我可以一眼就能看到，感觉天下都是我的。这是欧洲的这些君主执政者他打造这个宫廷所想要的这样一种状态。而我们刚才说到的拙政园，其实它是一个文人园林。我们其实在后面的故宫和包括颐和园都是根据苏州园林的文人园林在进行改建，在进行扩大。但其实我们的文人园林追求的是什么呢？叫一步一景。我每走一步都要有一个不同的景色。其实折射到我们中西方欣赏艺术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看西画都是巨幅挂在墙上的，我一眼就能看到是所有的画面。我们中国人最特殊的是什么？手绢，慢慢的打开，一段一段的欣赏，包括扇面也是，
0: 留白有想象的空间，徐徐展开。
1: 所以我们的欣赏方式其实它是有很多的趣味性在里面的，包括对于园林的设计，我们想把园林打造成看起来很自然，但其实内部有很多玄机的。但是西方的园林感觉是我要对称，我要和谐，我觉得人要战胜自然。
0: 所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说到底他们的风格审美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底色不一样。
1: 对，
0: 这些呢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最终都是我们人类去跟自然对话的一种方式，用建筑的方式，用音乐的方式，用美的方式。我觉得在这些对话当中，如果要是说音乐应该算是最不需要翻译，所有的全人类都很容易听懂的一种语言了。
2: 所以现在啊，经常有个说法，像这样的所谓叫历保建筑，就历史保护建筑，200-300年过去基本上都会变成一个文化设施。
0: 是的，
2: 你看这些所谓场馆今天大部分都是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空间。但另外还有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音乐如果能够赋能的话，往往会给这个博物馆的活化带来

0: 来更多的活力。
1: 所以我说在今晚的话，我们的音乐到底能赋能我们北京山谷多少呢？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可以继续在北京山谷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来吧，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有请钢琴家杨珊珊为我们带来一曲致敬肖邦，让我们静静的聆听。

0: Bravo！
1: 哇，谢谢。谢谢杨珊珊，谢谢我们的电声乐队跟我们共同完成的这一曲致敬肖邦。其实我觉得刚才在欣赏这个舞台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古典和流行双向奔赴的一种快感啊，非常有激情的一个作品。其实我觉得到现在了，我们的直播进行到此时此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电视机前包括我们网端的朋友们来一个联动了？我们的抽奖可以开始了吧？来一轮抽奖，就是我们带了那么多的好礼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有请吴碧霞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轮抽奖规则好不好？
2: 好啊，
1: 来。
2: 那么我们本轮抽奖的口令是端午安康，请您把端午安康这四个字打在央视频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直播间的评论区。一会儿呢，我们将现场进行截屏抽奖，排在截屏的这个屏幕上方的第一位的观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1: 哎，好，那在大家赶紧抓紧时间了，记住这四个关键字啊，端午安康，在我们评论区快速的刷起来。一会儿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这第一轮的抽奖了。那大家会说了，哦，知道了，要写什么呢？礼品是什么呢？礼品看今天我们现场有这么多，有什么这个维也纳的小红帽咖啡啊，奥地利的甄选好物，还有我们北京山谷这么多的特产，
0: 当当当当，
1: 全部都在我们的现场。当然除此之外，这只是冰山一角了。我们奥地利国家旅游局呢，专门设置了一个限时购物挑战环节，要求呢朱迅在30分钟之内在陌生的一座购物中心呢进行限时抢购，看看他究竟能够为我们的朋友们争取到多少端午好礼呢？哇，我觉得这应该难不住他。
0: 30分钟找到的都是今天奖品。
1: 哎，他在前方找到都会成为我们今天抽奖的奖品。来吧，摩拳擦掌，朱迅加油！我们来看看究竟30分钟之内朱迅能收获哪些礼品呢？一起来看。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潘多夫购物村。潘多夫购物村啊，为关注2026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一些心意和礼物，我们先来看看都有些什么。
4: Dear Chinese friends, welcome to the designer outlet Pandorf. I'm Mario Schwamm, and today we have a special mission for you. We have hidden lots of gifts in our 160 stores. As it is the World Cup season, you will find football shirts from international brand partners. Have a good time at the designer outlet Pandorf, and good luck with the treasure hunt.
3: 大家请看，在这个板子上有这样一个红蓝相间的标志，这就是潘多夫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带上的固定标志。我带大家一家一家的去参访一下，走。一共有18家店，好像这家就是哦。是这个标志吧？

看见了 Manna， Manna 是奥地利的很有名的一个本土的巧克力品牌，奥地利的巧克力可好吃了，超甜，又甜又好吃。

0: 什么叫拿礼物拿到手软？我今天终于有感受了，拿礼物拿到手软。特别有生活氛围的店，我好喜欢类似这样的感觉。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美的花瓶，它已经给大家包好了，就放在这里面。今天我们的寻宝之旅结束了，你看看我给大家收了什么样的礼物，哇，真的是满满的收获。所以大家在看2026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时候，别忘了参与我们的互动。
1: 哇，满满眼前那么多购物袋，全部都是朱迅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给我们带回的礼品。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定很想要拿到这其中的一份好礼，那就记得呀，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端午安康四个字在我们的直播评论区当中赶快刷起来，稍后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第一轮的抽奖环节了啊！希望能把这份好运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北京山谷呢，其实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今天在下午我们连排的时候啊，我就有注意到，其实在稍后吴碧霞老师也会和我们的自得琴社共同带来一首非常有中国风风味的一个音乐作品啊，曲调很悠扬很美，但是在您的演唱当中又加入了很多花腔，
2: 对，
1: 然后戏腔，
2: 对，
1: 有中式西式，有很多不同的声乐表现方式啊，
2: 这是我们中国的故事
1: 啊，太美了，尤其是在端午佳节这一天也是很美好的一个寓意。我也很想问一下吴碧霞老师，就平时您在教学在舞台的表演过程当中啊，您是怎么看待中西声乐它有壁垒，但是同时又融可以有一个交融的方式的？
2: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都是拿我自己做实验，去打破中西之间所谓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然这也是我们是幸运儿，随着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强大，还有不断的文化的开放，让我们听到和看到了更多不同的音乐，让我们更多的文化的碰撞，也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自信。
1: 是的。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照见了自己，看清了自己，更加的爱上了自己。所以这种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一种拿来主义的，这种拿来主义就是说站在我的立场上，以我所需要的拿来为我所用，所以它有个本体定位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接下来可能我要为大家演唱的这个广寒宫呢，其实我们就是融入了西方的这样一种概念，花腔的技巧。那我想东西方的音乐有很大的区别，就像刚才王佳老师讲到的这个园林的区别，就是对美的认识，这个从美学从哲学的观点就可以联想到我们音乐上。那么中国音乐讲求的是以柔克刚，刚柔并济，那么它讲究的是一种线性的美，讲究的是一种留白的美，讲究的是一种含蓄的美。
1: 是的。
2: 而外国的音乐呢，相比较而言它就更加的直接，更加的具备戏剧的张力和更加过瘾的那样一种表达的方式，
3: 更宏大呀，
2: 更宏大，它要一览无余的那种感觉。所以在用声在表达的方式上，表现手法上就会有所区别。那对于一个演唱者一个表演者而言，他的这种身体的微调和技法的微调就是必须要做到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艺术的表达呢，它是能够做到千变万化的。在这种变的过程当中，是寻求一种美感和文化的一种适应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在这样的千变万化之下，只有知道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才能更有力量地知道往哪里去。
2: 对，
1: 对。王勇教授平时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其实对这样的一个中西交融的一种方式其实也是很有感受的哈。
4: 吴碧霞老师啊，刚刚说了很多都是基于他是一个歌唱家，他如何要为大家去服务。那你换个角度上说，从听众的角度来讲，他可能不在意你们专业是怎么区分的，你是用什么样的唱法，他希望听到的是他喜欢的声音。光是我们现在说美声、民声、通俗三个大类，在美声里边哪怕女高音又要分成花腔的、抒情的等等等等，但是从观众角度上来讲呢，吴老师唱的歌不管他用什么，如果我觉得好听，这就是王道。所以从另外角度上来说，没有好的方法，只有好的声音。
1: 所以我作为听众来讲，我现在只希望能够静静地聆听，哎呀，看看到底究竟这个舞台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音乐。来吧，我们有请吴碧霞老师去做一下准备。我们稍后一起来聆听，先去做一下准备。
2: 好嘞。
4: 花腔版的广南舞，哎呀，厉害了！
1: 是，应该是很让我们值得期待的啊。那除了期待一下吴老师在稍后给我们带来的舞台之外，我觉得可能我们更期待的就是抽奖吧。说了那么多，端午安康我们也打了这么半天。那既然我们在吴碧霞老师准备的这个时间，二位王老师，我们把第一轮抽奖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进行了，好不好？
3: 看您的手机这儿，一直在做。
1: 对，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评论区，我们的网友们一直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这个刷屏啊，端午安康，端午安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马上就要开始这第一轮的抽奖了。王勇老师，你先给我一个口令好不好？
4: 一，
1: 我们先来结一下第一位获奖。哎，
4: 我还没说三。
1: 好，刷刷刷，抓紧，
4: 开始，来刷吧。
1: 嘿，好，我已经结了第一个屏了，看一下啊，先看一下，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看一下。
4: 对对对，
1: 第一位网友就是我们的第一位获奖观众，他的名字叫做心柔 DEFE9871， 端午安康。
4: 好差的名字啊。
1: 好的，存下来。好的，稍后呢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你了。那么接下来呢，王佳老师要进行我们第二位获奖观众的这个抽奖了，也来个口令吧。
3: 二一，截屏
1: 截屏。好嘞，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位，我们先来看一看，给镜头。这位获奖观众的名字叫做皮特鲁，端午安康。
3: 这个短，
1: 哎，这个短。所以呢，我们也恭喜一下以上的两位观众，获得的是朱迅从维也纳带来的这个运动好礼，还有他在购物的时候选择的这些端午礼品。好了，那么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央视直播间，而且在我们的央视频直播间当中呢，还会有更多的好礼继续跟大家分享。而我们北京山谷的现场呢，马上就要响起美妙的声音了，我们马上呢就要有请的是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0: 谢谢吴碧霞老师，谢谢自得其乐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谢谢各位。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的好搭档李佳明将会和新的神秘嘉宾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继续带来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导赏。我们稍后再见。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10: 大家晚上好，浪漫的夜晚的接力棒现在交给佳明了。哦，应该深呼吸，感谢北京山谷啊，今天下了一天的雨。
11: 对，
12: 是，就这会儿停了。
10: 没错，来这个环节介绍三位好朋友，我身边漂亮的旅澳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教授。
13: Hello， 大家好。
10: 就没有了。现在在给你打字幕呢。
13: 好开心又见到佳明老师。
10: 刚刚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知识点的我们的策展人王佳老师。
14: 对，唯一一个不是神秘嘉宾的是我，我还坐在这儿。
10: 但是讲得非常好，信息量非常大。
14: 谢谢，
10: 继续啊。而且给大家，真是王佳老师做功课做得非常丰富，来给大家隆重介绍我的老乡，这个著名的单簧管演奏家，王涛教授。
15: 大家好，首先祝屏幕前的大家端午安康，然后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名老师。我们是同事。
13: 同事
10: 没错。 这个环节我们会轻松一点，嗯，因为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嗯，三位很特殊，因为在中澳友谊的这55年的生活的交情里面，你们都是参与者，所以这个环节想听跟你们有关的真实的小故事，嗯，但是为了让大家跟我们有同步的感觉，哦，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浓缩的小短片，我们来感受一下在这一年特殊的年份里面中澳的友谊、中澳文化交流的小火花，一起来看。
8: 2026年，中国与奥地利迎来建交55周年，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展厅里，一场跨越山河的文明对话悄然展开。由故宫博物院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美美与共——紫禁城生活藏美特展”，精心遴选了故宫博物院76件代表珍品与欧洲艺术瑰宝，一致呈现。从每一件宫廷珍品到压轴之作铜镀金、蕾丝、嵌翠三镶如意。为中澳建交55周年献上吉祥祝福，他们不仅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生动写照，更是东西方艺术美美与共的华彩乐章。当故宫珍宝在海外大放异彩时，维也纳女童合唱团也开启首次中国巡演之旅。26名充满朝气的少女，从成都到湛江，再到北京，她们用中文“你好”温暖开场，唱响了巴赫与勃拉姆斯的古典杰作，也唱响了维也纳的圆舞曲。一场场世界级的视听盛宴，带来中澳两国人民之间心与心的共振。2026年6月13日。百年芳心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登陆中华世纪坛，这是奥地利国宝级博物馆美景宫首次在北京大规模系统性呈现馆藏花卉真迹。60件艺术珍品涵盖瓦尔德米勒、克里姆特、席勒等35位欧洲大师力作，横跨18世纪至20世纪初，完整勾勒出奥地利花卉艺术从装饰走向精神表达的百年流变。无需远赴维也纳，中国观众在家门口便能感受世界级原作的震撼与温度。在中澳两国的友好交流中，可爱的大熊猫也化身为两国友好使者。2025年，和风和蓝燕从四川启程，落户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开启了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他们活泼可爱的身影，为中澳友谊再添一抹温暖的色彩。从故宫珍宝到美景宫花卉，从悠扬童声到萌趣熊猫。中澳两国以艺术为媒，以情谊为桥，让双方的心越走越近。愿这份真挚的友谊跨越山海，历久弥新。
10: 哎呀，北京山谷，晚上11点，刚才这个短片，这种旋律，这种音色，怎么能不举杯呢？哦，这跟咱下午排练的时候那个风雨交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0: 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放松。
15: 是的，刚才音乐那个节奏就很和现在夜色非常相似，
10: 特别舒服啊。
15: 舒服，嗯。
10: 好，本来啊，下午排练的时候，第一个问题要问王佳老师，因为王佳老师要给我们解读刚才这两个展。嗯。但是我想把第一个问题问宋老师。
0: 好紧张。
10: 宋老师，您是18岁到维也纳学的音乐？
0: 我是16岁就去了，未成年。
10: 哎，我有一个浪漫的问题，你看，你自己感觉从16岁到维也纳学习音乐，到现在您在舞台上的这种，您觉得您身上的气质受奥地利文化影响最深的一点是什么？不管是舞台演出还是生活中的生活方式，
0: 我觉得影响很多，而且很深刻在我身上体现的。
13: 首先可能就是带着一种奥地利的所谓的那种小气质啊，因为我
10: 什么样的小气质？
13: 比较大大方方，又比较大大咧咧，然后又很严谨。
10: 他把大大方方、大大咧咧合在一起了啊！继续。
13: 当然，大大方方，我是本身是山东人，也有关系。刚才我们聊天也说到了，但是由于我出国确实那个时候太早了，而且我的声乐的教育几乎是从那儿从零开始的，所以我的教授对我的影响非常的深。然后呢，在奥地利学习这么多年，不管是声乐还是器乐，我受到那里的文化，还有语言，还有历史，就像刚才大家所看到的美泉宫也好，或者是历史博物馆也好，那里的博物馆太多了，一会儿由王老师来多聊一聊，我就经常去看展，因为有不定期的会有。

0: 同的展在那展出，而且那是个很多元的一个大城市。
1: 这样的经历对于您在舞台上演唱
0: 会更综合性强一些，
1: 更综合性一些。
0: 对对对。
1: 好，那请教王佳老师，其实刚才那个短片啊，让我想到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说你看这个故宫去了维也纳，
2: 对，
1: 而这个
2: 来到了北京。对，
1: 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刚才这个这两个展在今年是特别有意义的。
2: 对，故宫这个展览已经结束了，四月份结束了
1: 啊。
2: 而且故宫那个展览在其实是这个中澳这个建交55周年的，它其实一个起点，它是跨年，它是去年就等于是我们先去的，然后我们是带了一批我们非常珍贵的像瓷器啊、玉器这些，而且。艺术史博物馆大家都知道，它以艺术史博物馆收藏了就哈布斯堡王朝这个家族600年的珍品，它不光有画儿，好的工艺品，然后古希腊古罗马的钱币收藏就太丰富了。但是故宫的这个展览它选的这个展区就是工艺品的展区
1: 啊，
2: 而且它是融在了就是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馆藏里面，所以是非常精致的一个展览，
1: 其实是站在奥地利的那个文化视角来挑选的展品。
2: 对、然后翻回来就是美景宫刚刚开幕，在世纪坛，
1: 在世纪坛，
2: 世纪坛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世纪坛刚刚开幕的
1: 名字就很浪漫啊，
2: 百年
1: 芳
2: 心、
1: 啊、
2: 因为所有的展品都是花，都是灿烂的花、
1: 哦、
2: 然后呢这个展览我有兴趣受邀参加了开幕式，大家可以在展览里面可以看到美景宫的招牌，那就是古斯塔夫克林姆特，就那幅著名的吻就在美景宫嘛，
0: 分离派艺术，
2: 对对对。而且是说到美景宫，我想跟大家再多说两句、就是我们今天是美泉宫音乐会，我们又有美景宫的展览，这俩差就差一个字儿，区别在哪儿？如果没去过维也纳的，没去过奥地利的，可能都闹不明白。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美泉宫其实是什么？是夏宫，是玛利亚特蕾莎女王，女大宫，而且包括茜茜公主，而且茜茜公主的老公，他们都生活在那儿
1: 啊。
2: 它所以它里边其实是一个皇室氛围的还原，它里边没有什么特别的艺术的展品。而美景宫就不一样了，美景宫现在完全是一个可博物馆性质的，我们可以看到克里姆特，看到席勒，包括克里姆特的偶像汉斯马卡特，大量的作品都在美景宫。所以如果热爱克里姆特，热爱分离派艺术的，到维也纳第一站肯定是朝拜克里姆特的文，所以这两个宫就差一个名字，差距还是蛮大的。
1: 所以你看建交55年来这种文化交流自然而然了，没有距离了，是零距离了。
2: 对啊，
1: 嗯，那请教一下王涛教授，哎，我知道您跟维也纳也很有渊源。
3: 嗯，其实我在中澳建交50周年的时候就去美泉宫的前面演奏过，在一个也是玻璃的房子面前，阳光灿烂，然后我在那演了一首中国作品，然后包括奥地利的这些外国友人、驻华大使都在那儿。我今天下午彩排的时候我们还在分享，我说其实我那时候就感觉到音乐可以把时间变厚，也可以把时间缩短。其实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原来莫扎特6岁的时候也在这个地方演奏过，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中国正在清朝乾隆年间，莫扎特可能在美景宫或美泉宫弹下那些精致或者说非常透明的音乐的时候，我们的中国文人也发展到很鼎盛的时候。我在那一刻，
1: 我觉得你的思维很活跃啊。
3: 嗯，
1: 莫扎特6岁的时候，你会联想到我们的
0: 清朝，
2: 对
3: 对，因为其实音乐其实是一个穿越时周期的一个，我觉得它是人类情感的共同物，所以我觉得你看，在我在那个地方吹奏黑管的时候，会想到莫扎特，我也会觉得原来不管中国人还是奥地利人，音乐在我们很早我们就认可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工具，它是我们去把人类情感共振出来的一种通道。所以在那儿演奏那一刻，我觉得我们是串联在一起的，音乐是通的。所以我相信宋老师其实16岁去，说对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觉得他其实融入了，因为中国人的魂和奥地利的这个精神，其实是在某些地方是跟一样的，就是我们都有一种对文化的追寻和那种对音乐的那种渴望。
1: 你下午说了一句特别好的话，还记得吗？
3: 那我说哪句话特别好？
1: 就是你说奥地利人是把生命的浓度，继续，
3: 对对，没关系，您说吧，
1: 快快快快快。
3: 就我是觉得，因为我也是去参观了奥地利人的这些公墓，我说他们把思想家，把所有的这些对生命有认知的人都非常庄重的放在一起，我认为他们很重视把这件事儿很重视，就是把生命的浓度浓缩在一个文字也好，艺术也好，浓缩在一个表达上。嗯，所以

0: 你下午说的是他们把生命的浓度浓缩在音乐里，
1: 嗯，
0: 而我们中国人把生命的浓度浓缩在
2: 诗歌里，
0: 诗歌里。
1: 对，其实我刚刚其实因为我们是很即兴在聊哈，
0: 嗯，
1: 就我认为中国人有很多特别棒的东西。为什么奥地利现在我们在两国互鉴，为什么他们的话和我们的字儿出去是一样的？不止熊猫，
2: 嗯，
1: 因为我们的留白，我们戏曲的含蓄，我们诗词里边的那种倡议。难道我们在布鲁克纳在马勒里边没有听过吗？
0: 啊，
1: 是不是一样的？苏轼说江海寄余生，小舟从此
0: 是江海寄余生，
1: 他那一刻的那种洒脱，我相信在布鲁克纳在马勒的那个十首交响乐背后，轰轰烈烈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倡议人生。
3: 啊，是，
0: 我就喜欢这样的夜晚，把苏东坡和马勒、布鲁克纳的音乐融在一起。
1: 嗯，
0: 王笑老师是讲得通的，
2: 讲得通。嗯，我们现在唯一缺的就是缺酒。
3: 刚刚是聊来着，
2: 对，就可以放开聊了。
3: 嗯，
2: 其实我想再补充一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艺术符号，其实也是带有韵律的，和音乐一样的，就是书法。
0: 啊，
2: 我们在书法，就是我在和很多的国际友人去聊的时候，他们看我们的书法作品，无论是行书、楷书，甚至是这个行楷，它所有的这种形式里边，他们看不懂写的是什么，他能从里边感觉到韵律的节奏感。这一点其实和音乐从某种程度上音符的那种跃动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0: 是相通的。
1: 对，董其昌有一句话叫墨有五色，
0: 嗯，
1: 就是一个墨上里边它一共分颜色，就跟我们唱歌或者我们演奏那个墙里边有好多层次，若有好多层次，完全相通，
0: 真好。
1: 嗯，
3: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从中澳建交55周年，我们的这种文明互鉴交流，但是你看好像你中有我它已经融入了。
1: 是的，
0: 嗯，就好像袁明，你说你这次最近一次去维也纳，最让你意外惊喜的是你在街上看见了
3: 啊，拉布布。
0: 给大家讲讲。
3: 哎呀，拉布布在当地我觉得真的很时髦。
1: 嗯，
3: 可以说是你如果是在一个包包上面挂着一个拉布布，你会很博得这个眼球或者是回头率。
1: 嗯，
3: 而且就开在他们的那个专卖店，就开在那个步行街上，就是教堂的正中央的Kennerstrasse。所以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面部，对，大家
2: 店铺，啊，
3: 对，店铺，然后大家都看的我这就是很五颜六色的，而且还有很多种款。我对拉布布其实不是特别了解，就很多种款和形态形式，有坐着的，站着的，然后门口挤满了人。
0: 而且你说这个其实好多款是你在可能是他们自己设计
3: 想象的，对，
0: 想象出来的。
3: 我在这里都没有见到过。
1: 嗯，
0: 就在国内没见到过。
3: 没有见到过。
2: 自主研发的属于
0: 自主研发的。哎，王笑老师说的自主研发，我突然想到，你看17、18世纪，
2: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欧洲流行的中国风。
2: 对，
0: 嗯。那么现在文化研究回过头来说，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对中国文化是充满想象力的。
2: 对，
0: 是他们很多没有接触到。
2: 嗯，
0: 但是他们靠自己的想象把中华文化给完善。
2: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自主研发了。杨哥，中国风这个词儿其实是从法语过来的嘛。但是其实在中国风就是18世纪初期有中国风这个词儿之前一个世纪，我们中国的青花瓷已经在欧洲大陆广泛的流传了。其实通过是海运商贸，从阿姆斯特丹港啊，安特卫普港啊。我给大家拿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他们的文化的融入。你猜一下这是什么？
0: 这个
2: 看起来是不是像我们的青花瓷？
0: 对，而且我会想到是不是有点像我们那个佛塔的那个造型。
2: 它是一个塔，它是一个塔，但是它不是佛塔，它是用来插花的。
0: 哦，
2: 插的是郁金香。这是17世纪荷兰代尔夫特的蓝瓷，它是根据青花瓷衍生而来的。但是这个塔是17世纪，当时全荷兰有一个郁金香热，因为郁金香炒得很高嘛，一枝郁金香都很贵，而且它的这个花苞种子也非常的昂贵，所以当时买这样一个塔，设计这样一个塔干嘛？炫富。我如果把它每一枝都插满，我得有多少钱？其实，但是你看仔细看它上面的纹样，其实都是中式的纹样，它所有的上面的亭台楼阁花纹全是中式的，这就是他们的一种融合。其实在17到18世纪，欧洲诞生了两大著名的瓷器，都和中国有关系。我刚才说的这是代尔夫特蓝瓷，再大家来看一个，这个是德国麦森的白瓷。当时的这个德国德累斯顿的选帝侯，他叫强力王，绰号奥古斯都二世，他收了大量的青花瓷，他就不过瘾，我想自己造啊，我自己造

0: 省钱啊，他就找了一批工匠，说我想自己造这个事儿，然后研发了半天，青花瓷没研发出来，研发出了著名的麦森白瓷，这就是麦森白瓷做的一件作品。但是看，这是他们所理解的中国人，看起来像中国老头，但其实并不是中国老头，这是他们结合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审美，以及通过当时比如说传教士啊，这些海运商贸对中国这些很细微的一些片面的了解拼接成的一个中国风。所以对于中国风来说，最初其实也是一个混搭的符号。
1: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这里面有中国元素，但是其实是属于他们当时对于我们瓷器的想象之后自己重新的创造。
0: 对对，
1: 你刚才讲到说这其实是花瓶，最后是要插上，
0: 对，每一个是一每一个孔是一只，
2: 哦，
0: 对，插满，非常漂亮。现在荷兰也很流行这个，
1: 哦，
0: 但是现在郁金香便宜了，对，
2: 万艳同悲。
1: 所以能这么理解吗？就圆明道看见了维也纳的拉布布，有很多是在国内没有的，
3: 没看到，
1: 能可以理解他们在发挥他的想象和创意。
0: 对，
1: 这是不是王老师，这是不是就是文化的种子？
2: 对，我觉得也许他们从那个时候对中国的认知啊，他们可能有从瓷器也好，从一些符号来认知中国。但随着我们现在的慢慢的开放和建交，尤其是我们像我们中澳55年的建交，我相信他们会认识到，原来我们中国人早就有一套对于自然秩序、人类情感和人文的一种体系，所以他们被我们这种体系会深深的打动，从而会认识到更多的东西，然后才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就在解决人类共同的话题，就是我们有了很多，我们有瓷器，我们有书法，我们有绘画，所以当他们用音乐或者他们的语言来跟我们去交流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亲切，他们不会觉得陌生。我觉得这是如今当今文化共建的一个特别美的事情。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文明互鉴，就是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文明的多样性，我们需要交流，交流之后我们互相借鉴，但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要发展。
2: 对
0: 对，
1: 哎，我们要生发出来一种新的一种，就是我该怎么想，我刚才有点走神呢，我想请教演奏家一个问题。那么当这个王佳老师讲到这个他们对中国的瓷器理解成了这样的作品的时候，那中国的演奏家当他在演奏马勒或者布鲁克纳或者莫扎特、海顿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融入我们中国音乐家的一种情感和思想的理解？
2: 对，其实我去维也纳的时候，我就去舒伯特的墓。舒伯特的墓在维也纳肯定圆明道有两个，一个是在那个小花园，一个是在公墓里边。然后在那个小花园里边是左边是贝多芬，右边是舒伯特。然后我去的时候，贝多芬就那个墓上长了一个红色的玫瑰，而舒伯特就很暗淡。我那一刻其实我很大的共鸣，我觉得好多宋词里边很多这些东西，一蓑烟雨任平生，这种完全可以在，其实舒伯特中年人会很喜欢的，它是明暗交替的。我觉得可能我们在中国的这些诗词里边能感受到舒伯特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在我自己去演绎舒伯特的时候，包括我前两天还推荐了冬之旅，我觉得我都能从很多很多的词牌里边感受到一些东西，十年生死两茫茫，就你就从他冬之旅的这个段数或者一个句子的然后一展开，你就觉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共建的原因，你会觉得因为你能找到呼吸和共同的东西，
1: 好
3: 共鸣。
1: 我很想继续，但是时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今天是直播，我们接下来要把我们的表演的时间留给我们的舞台，我们今天讲的一种融入，一种文明互鉴。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作品非常的美，它就是最好的一种诠释的美美与共的感觉。因为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家绿和我们的钢琴家陈晓，我们的琵琶演奏家李佳，给我们带来一首中国经典的名曲《夕阳箫鼓》，掌声有请。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1: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韵希。那此时此刻呢，距离在维也纳美泉宫花园举行的第23届夏季音乐会还有3个半小时了，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非常的紧张、激动、期待哈。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各位嘉宾。那我们首先欢迎上海大学音乐学院王勇教授，欢迎您。
13: 大家好，这次叫大家真开心，真开心。
12: 重要的事情要多强调几遍哈。那我们接着要欢迎吕澳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教授，欢迎您。
14: 大家好，我在这里继续和大家聊一聊。
12: 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作曲家方东青老师，欢迎。
15: 主持人好，宋老师好，王燕好，
12: 再次欢迎三位。其实此时此刻哈，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在北京的山谷之间，在月色之下，三五好友为大家带来这场直播。而在维也纳呢，其实现在是阳光明媚，然后几万人聚集在一块儿，即将期待见证这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我们说到古典音乐，然后我们说到这座非常浪漫的城市，今年一定要值得一提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日，那就是我们音乐天才莫扎特诞辰的270周年，也是他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首演240周年的纪念。其实莫扎特的生命很短暂，但是他音乐的生命力却无比的绵长。 哪怕2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他的音乐依然深深的感染鼓舞着我们无数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先用一次特别的跨界来向这位永不过时的天才来致敬。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单簧管演奏家王涛为我们带来莫扎特经典的旋律串烧《快乐莫扎特》。

0: 谢谢，谢谢王涛的精彩演绎，好多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旋律，而且我一下就想起了以前在音乐课堂上哈，就是音乐老师会带着我们赏析很多不同的作曲家，有的就很悲怆，有的很自由很浪漫，但他的作品就好像是那种就早晨推开窗户然后一缕阳光照进来那样，特别的清新，特别的明朗，而且200多年过去了，很多的环境变了，历史变了，故事变了，但是他音乐的这种感染力丝毫没有变化。我相信宋老师在奥地利生活这么多年肯定对此特别有感受，您心目当中的莫扎特是一个怎样的音乐家？
1: 我认为莫扎特就像大家以感受一样，它是唯一的一个存在，而且它的音乐风格也是唯一的存在。而且我认为在维也纳莫扎特它不单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象征了，不单是一个人物的一个存在，而是一个感觉就是标牌一样啊。所以就刚才您说到了对莫扎特他240周年今年的这个写的这个费格勒的 费加罗的婚礼，那么就在 Domgasse 在大教堂，一区大教堂旁边就有他的一个故居，那名字就叫做费加罗的婚礼之 house， 他在那里创作的这部歌曲，像他在短暂的35年当中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而在12岁的时候他就创作的第一部德语歌剧叫巴斯天和巴斯天娜啊，所以我觉得莫扎特是很难让任何其他作曲家能够超越的，因为他的作品量真的太大太丰富了。
2: 嗯，因为写的多，所以话要说回来，如果没有莫扎特，现在宋元明教授的保留曲目将会少掉1/4，
0: 差不多。哎，但真的就是其他作曲家可能还要靠自己的天赋加努力，但感觉莫扎特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就他那种天赋真的是很难企及的一个程度。你看东庆老师频频点头，你也是他的乐迷是不是？
3: 超级，对，我觉得莫扎特他作为音乐史上一个绝对的一个 superstar， 就是明星一样的人物，就像我们宋老师说的，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永远在那里，所以说他的这个天赋我觉得所有之外的事就可以不提了，我觉得。对，我这里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费加罗婚礼，
0: 把您的私藏都带来了。
3: 费加罗婚礼首演240周年嘛，那么这个我带的是阿玛丢伊斯的这个，就是莫扎特传的1984年奥斯卡，电影的获奖的这样的一个 OST 电影原声音乐啊，
2: 原声大碟。
3: 对，原声大碟。那么在这个唱片当中呢，其中就有一个桥段就是提到了费加罗的婚礼，因为当年费加罗婚礼上演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他经历了很多坎坷。那么主要是因为伯玛舍他的这个剧本，他一度讽刺当时的贵族嘛，所以说一度被禁止这个提及的这种敏感题材。但是莫扎特呢，就属于这种，艺术至上，音乐至上。那么我一切都要为艺术让步，所以说他凭一己之力，那么又让伯玛。

0: 者重新修订了这个剧本，那么从而使《费加罗婚礼》竟然搬上了国家的歌剧院的这个舞台啊。所以说这个莫扎特是非常非常执拗的，但是这种执拗和这种坚持，我觉得特别感动，令人特别感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莫扎特我必须要说一点的就是，莫扎特是早期的，就是为这个每一件当时的这个乐器都写了协奏曲的作曲家，
1: 每一件
0: 对，
2: 几乎当时
0: 几乎每一件。那么我这还有一套唱片也是我的收藏，对，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巴颂，然后长笛，然后单簧管还有双簧管，四大协奏曲。对，那么其中来说，因为刚才我们王涛老师演奏了这个单簧管嘛，我就要说一下，其实单簧管这件乐器在当时来说是很不被看好的，它定型非常晚，那么它的这个当时演奏的人才也比较少，那么所以说呢，他一直是依附于双簧管之下的，从巴洛克时期开始所以说他不被重视。那么但是莫扎特呢看出了这件乐器的这个潜力，所以说他为单簧管写了一个协奏曲 K622， 现在的第二乐章就是世界上最柔美的一个最优美动听的一个乐章成为了世界。
2: 他一首曲子这样的一个契机，
0: 对，
2: 使得这个乐器登上了一个跟其他著名乐器能够平起平坐的
0: 平台，对，而且他推动了单簧管的一个发展所以说非常了不起。
1: 所有学单簧管的心里应该都给莫扎特留了一个神圣的地位。
0: 是的
1: 那我可以理解他其实在乐器方面非常的全才。
2: 其实我们现在那么多人很崇拜莫扎特其实不为过当年在他的第一批粉丝当中就有贝多芬，就有舒伯特当时他们都是踏着莫扎特的路继续往前行所以今天对我们而言，莫扎特确实在音乐创作领域就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当然了，对于很多其他的乐迷朋友而言，作品好听是一个，更多人觉得这是一个神童啊这个神童从小他为什么就这么厉害呢？如果我的孩子未来能像莫扎特一样，那岂不是很好所以很多的这个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走莫扎特走过的路所以在他身上基本上心里所有的那种期望值就会被拉到最大所以当你听到莫扎特的音乐，你就想，当我的孩子从小演奏他的音乐，长大了会变得特别聪明呢？长大以后他能不能像他一样有出息呢？等等等等。所以我记得在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的那一次，我在萨尔斯堡就看到有一个这个怀孕的一个女子在她的肚皮上画了一个莫扎特的头像是未来我的孩子能像他那样该有多好。所以确实你看到除了他的作品之外，他的周边文创也是使得大家趋之若鹜的去购买
1: 所以莫扎特是几百年来全世界人口中那个别人家的孩子都向往成为的那个孩子。其实刚刚几位老师也都说到了莫扎特生在奥地利，这片土地给予了他生命和他创作的灵感，但是他又反过来给予了这片土地更多的文化内核和精神内核。王老师，您在去欧洲的时候有感受到莫扎特和他所在的这个故乡的这片土地有非常深的契合吗？
2: 他是这样一个作曲家，就是他出生在萨尔斯堡，是在奥地利的一个不太大的城市，后来呢迁到了维也纳，到了首都。所以对奥地利人民而言呢，觉得尽管他有短暂的出游，但他始终主要的艺术生命是在奥地利度过的。那么贝多芬也很厉害，他在维也纳也待了很多年，但多少奥地利人民会觉得他出生在波恩，那是一个从德国来的小伙子。
1: 是，
2: 所以维也纳确实是全世界很多非常具有才华的青年音乐家趋之若鹜想去的地方，但是在那儿真正土生土长的确实非常有限，而莫扎特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1: 也是一个精神坐标的一个存在了。难怪我好多朋友，尤其是学音乐的一些演奏家，我没有机会去奥地利，但是他们去奥地利演奏完回来啊，等等带的周边的礼物，甚至朋友圈发的照片，感觉几乎都跟莫扎特有关系，就莫扎特的巧克力、莫扎特的酒、莫扎特的咖啡，就200多年过去了，这些东西可能跟莫扎特本人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对于无数的我们来说，感觉它就是奥地利最闪亮的一个文化名片。
2: 所以当你到了一个奥地利餐馆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这是莫扎特菜单的时候，你不要真的以为是莫扎特的菜单只是说这是我们喜欢的这一个人可能有的这样一个菜单尤其在维也纳，说实话有那么多名人扎堆，其实每一位都有很多他的文创作品其实除了莫扎特之外，像贝多芬啊什么，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小头像啊、小卡通啊什么但是确实像莫扎特这样全民皆爱的作曲家真的非常的 的有限。
1: 嗯，我相信通过我们刚刚的聊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在奥地利音乐的氛围是非常非常的浓厚的。那这个土地到底有怎么样神奇的浪漫的音乐的气息呢？我们也准备了一段短片，跟随着朱迅老师一起来看一看。
3: 如果世界有一处永不落幕的古典音乐厅，那它一定是奥地利。这片土地孕育了无数古典音乐巨匠，让悠扬的旋律跨越百年，也让奥地利成为了欧洲当之无愧的音乐之星。2026年恰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漫步维也纳最繁华的步行街，古典气息与都市繁华完美交融，街头的每一缕风似乎都带着莫扎特的灵动旋律。
4: 带上它，就像把莫扎特的旋律带在了耳边，就让小乐曲陪伴着我的维也纳之旅吧。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维也纳市中心的莫扎特咖啡馆，会有很多艺术家呀、演员呀、音乐家呀等等来这里一坐就是一下午，大家可以畅谈创作，时光慢慢的流，就像这个咖啡一样，好的咖啡要慢慢的煮、慢慢的陪以及慢慢的喝，然后事情让我们一起慢慢的聊。

0: 若想真正追寻莫扎特的足迹，不妨从维也纳向西300公里，他的故乡萨尔茨堡正静静等待着你。走进粮食胡同9号的大门，莫扎特在这里出生，如今已是举世闻名的莫扎特博物馆。整座城市就像一座露天的音乐博物馆，哪里都是他的痕迹。如果你夏天来，一定不要错过萨尔茨堡音乐节。即使不走进剧场，街头巷尾也到处都是乐手在演奏，仿佛莫扎特从未离开。但奥地利成为音乐的国度，远不止因为一位莫扎特。向东，在奥地利与匈牙利的交界处，是海顿之城埃森施塔特。交响曲之父海顿在这里度过了他最辉煌的30余年。埃施特哈奇宫殿内，古老的海顿音乐厅见证着交响乐从雏形走向成熟。坐在木椅上，仿佛还能听见《告别交响曲》里熄灭烛光的俏皮幽默。几百年来，全世界的乐迷来这里朝圣与致敬，就连2026柏林爱乐的欧洲音乐会也选在了这儿举行。而维也纳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印刻着音乐家的足迹。贝多芬在帕斯夸拉蒂的4楼小屋写下了命运的敲门声，舒伯特在这里留下了600多首艺术歌曲，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让整座城市在每年新年都翩翩起舞，还有马勒在维也纳附近的阿特湖畔那间小小的作曲小屋，湖光山色中诞生了大地之歌。这就是奥地利，金色的国度，古典的故乡。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马勒、布鲁克纳、施特劳斯家族，一代代音乐家前赴后继，把这片土地变成了永不落幕的旋律工厂。而今晚，在美泉宫的花园里，那些跨越百年的古典旋律将再度由新一代的音乐家奏响。欢迎来到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在这里，古典将永远年轻。
1: 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我们北京山谷的直播现场。哦，真的没有想到现在莫扎特的周边这么丰富。刚刚宋老师说他在那儿生活这么久，没有见过莫扎特的耳钉，哎，真的艺术太有创造力了。我相信大家此时此刻都跟我一样非常的羡慕迅姐可以去到奥地利啊，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去的朋友没关系，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看一下我们的礼品台，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莫扎特酒、阿尔萨茨堡的文创，然后还有刚刚小片当中出现的海顿小镇的

0: 海顿酒和巧克力以及莫扎特的饰品，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都有可能送到大家的手边。那怎么样可以获得呢？一定要记住啊，进入我们央视频 CMG 音乐直播间和我们互动起来，也许接下来抽奖的奖品就是他们。没有去到奥地利也没有关系，大家也可以依然把奥地利的艺术和美食带回家。其实刚刚通过我们的聊天以及朱迅老师这个前方的探访，我们能感受到了在维也纳整一个城市真的是非常的浪漫，而且艺术的气息也非常的浓厚。也想问问几位老师，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最值得打卡的，你们觉得最有感觉的地方是哪儿？宋老师，
1: 我觉得值得打卡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奥地利有很著名的音乐节，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萨尔斯堡国际音乐节，而且每年有两个时间段，一个是四五月份，一个是七八月份。那么还有布雷根茨的湖上音乐节，那么今年呢他们上演新的歌剧制作特拉维亚塔查法尼那么还有我们的艾森施塔特，里面有海顿的音乐学校啦，林茨有布鲁克纳教堂音乐学校还有萨斯卡姆古特有我们的马勒小屋，佩什拉克有布拉姆斯足迹等等等等，他要讲的就太多了。但是对我来讲，我个人而言，维也纳对我来讲不单有感情，也深厚的感情还有感觉，对，这那是对我一直以来非常喜欢的和可以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学习的地方。
2: 嗯，维也纳确实很集中，
1: 是
2: 因为在那儿你待着，你可以有非常多的时间一个一个去看你所喜欢的音乐家在这儿的种种生平往事。那我是做音乐史的嘛，所以每次到维也纳，你就会去找各种各样街头巷尾的博物馆。我们总觉得博物馆是个大的，实际上在维也纳有很多小博物馆，就是一间房，里边可能只有这个作曲家当年在这儿的一两张手稿，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而言，太值得去看了。所以对我而言，我给自己立下的一个 flag 就是说，只要去到维也纳，每次不少于去看十家博物馆。那个地方可打卡的太多。
0: 哎，那这样方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给自己立个 flag 了？我只要去到维也纳，一定要淘到多少多少张黑胶唱片。
3: 是的，是的，是的。说起这个，我觉得在维也纳来说，你可以慢下来，真的可以慢下来。然后呢，慢下来之后，你就可以思考很多事情，包括我比较喜欢就是美景宫，跟伟泉宫只差一个字嘛。对，那么里面克里姆特的超过24幅的真迹全都在里面，然后还有刚才我们宋老师提到的马勒小屋。那马勒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作曲家，对，
2: 他是比较奢侈的。我们到那儿每天就是狂奔去打卡看各种博物馆，他到那儿是放空发呆思考人生。
0: 哎，但这很好，说明这个音乐之都其实也是大家心里的一个栖息地，不管是节奏快还是节奏慢，都能在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真浪漫，大家发现了吗？说到音乐的故事，大家的眼里都在闪光，回忆不断涌现，可能关于音乐的热爱是永远说不完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先听为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精彩三重奏了，我们的中提琴演奏家苏珍、钢琴家张放和单簧管演奏家王涛为我们带来他们的经典返场曲《匈牙利舞曲之王》，一起来欣赏吧。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百年下功，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4: 欢迎回来，亲爱的观众朋友，这里是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倒计时直播节目，欢迎您的持续收看，我是张宇。在这个时间

0: 片段之内呢，我们做客于北京山谷的依然有几位嘉宾跟我们共同来解读这一场精彩的音乐会，让我们来欢迎著名第一男中音歌唱家沈阳老师，欢迎您。
1: 亲爱的乐迷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作曲家方东青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音乐人阿岩老师，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很多好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美泉宫音乐会非常精彩的这一些看点哈。其实我觉得今年的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真的是太巧了，不仅仅是遇见了我们中国的传统端午节，同时还遇见了世界杯，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全世界球迷最开心的一个夏天了。
1: 是，
0: 三位老师有没有关注世界杯？
1: 如同每一个四年，那都是世界球迷的节日。那么今天是三个节，对吧？我们又是我们千年的这个端午节，又是我们的音乐的这个节日，同样世界杯，也在我们的这个电视台一直在转播。所以我觉得，可能再也没有比这更开心的时间了。
0: 今天应该是最开心的一天了。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要是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在12点之后要等待我们美泉宫开启的这一段时间，也不妨就去看一看足球的这个激情，感受一下激情四射的足球场地，是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今天晚上真的可以说是音乐的优雅还有体育的激情，我们两者全都要，是一个满满的收获之夜。那么我们电视机前还有我们网端的朋友们呢，同样今天晚上也可以收获满满，请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 CMG 央视频手机直播端，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互动环节。我们的小助手呢也将会在不定期的时间内进行一个抽奖互动，那么获得的奖品呢将会是由我们奥地利的非常丰盛的甄选好物，以及我们今天所在的北京山谷为我们提供的特色好礼，所以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么此时此刻呢，看一下时间，距离我们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正式开始还有3个小时多一点点的时间，我相信此时此刻的美泉宫已经开始有一点热闹了啊！我们看看吧，究竟现在美泉宫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各位演奏家是不是已经进场进入到最后的一个调试阶段了？究竟现场的第一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我们的前方主持人朱迅，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呢？朱迅，你好。
4: 在呢，
0: 你好，
4: 音乐家还没有入场，
0: 还没有入场，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前方的情况
4: 吧。对，这是我们的工位，我们就在这里转播。哎呦，好烫，所有的都烧得好烫。这是我们的转播的工位，可能大家从下午的奥地利时间下午3点，北京时间九点开始，就一直在观看我们的慢直播。那我们慢直播的工位在哪里呢？就是这里，杨老师一直在守着这个工位。大家看边上的矿泉水瓶就知道这里有多热了吧？直播了3个小时，这个已经滚烫的手机，但是更滚烫的是大家的热情。往这边看，从下午5点半开始，已经陆陆续续进观众了。但是其实我们正式的音乐会的转播是从8:45开始的，大家要等3个多小时，可见维也纳的朋友们对古典音乐的这份热情吧。你看满满当当的，那边已经站满了，现在这边已经开始聚拢人了。但是五万五千人怎么看呢？因为大家对古典音乐都是非常了解的。往这边看，看到我们的车载大屏了吗？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各个场地之内的大屏，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乐手音乐家的细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把这个摘下来啊。还有就是，是我们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中国时候的演出的画面，我耳朵里巨大的回响。那边看吗？看到了吗？在维也纳，整个的转播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很经典的画面，那边就是海神喷泉了，或者有各个美好的雕塑都可以展现在我们。

0: 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而且今天晚上我接下来要稍微去装扮一下，我陪大家一起在这个工位上看整场的音乐会，而且会适时的给大家转播，好不好？我们一会儿见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朱迅，我们也期待着你今天晚上的华丽登场。哎呀，我们也看到了，在前方，我们美泉宫真的是。好热呀，那个阳光非常的火辣，我真想让他们感受一下现在我们北京山口的这种清凉啊，也是这个盛夏避暑的一个很好的选择。我看见很多的观众已经陆陆续续的进入到这个现场，而且大家都选择一个阴凉的地方先等一等，慢慢的等着最后的3个多小时。那趁这3个多小时时间，其实我们在最后也跟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再次的深入解读一下这一场音乐会，我们一起来关注两个最具这个。话题量或者大家是关注度最高的两个名字，一个呢就是在指挥台上的指挥，非常年轻的36岁的指挥家，也是第一次执棒我们美泉宫，那就是洛伦佐维奥蒂。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独唱嘉宾，60岁的可以说是享誉全球、炙手可热的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爵士。那这两位呢，可以说他们的名字也是在今年的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当中被很多人提起过。在第一次的朱迅连线的过程当中，还有让我们说哎呀，我看见了这个指挥维奥蒂，让你用一个字猜一猜，然后我们说那是什么，棒，很帅。所以足以见得维奥蒂呢，他也是很具有这个话题性的，而且很吸引眼球的。我也想问问三位老师，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也介绍一下这位年轻的新晋指挥家维奥蒂。
2: 说起洛伦佐·维奥蒂啊，我们经常讲一个词叫音乐世家。那么他的背景可以说不仅仅是普通的音乐世家，可以说是超级音乐世家。因为他的父亲呢，马尔切罗·维奥蒂呢，本身就是一位非常伟大优秀的这个歌剧指挥。另外要特别要说的，他的姐姐玛丽娜·维奥蒂。我们知道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在开幕式上演唱这个卡门哈布涅拉的这个女中音就是她的姐姐，而且她不仅在歌剧舞台上获得成就，那么她的跨界专辑也得了格莱美奖。所以可以说这个家真的是出了太多太多的好的音乐家。她的父亲和母亲一边是意大利人，一边是法国人，一个是指挥家，一个是小提琴家。她的4个子女中，大姐是女中音，她成了最优秀的指挥。而他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两个人都是圆号演奏家。分别在里昂国家歌剧院和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担任圆号的一个演奏者。所以我觉得这个家族可以说哇，真的是太成功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音乐氛围到底有多好。
1: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音乐世家，这样的音乐氛围之下，我相信他对于音乐的解读也是特别有自己和这个家族的一个代表性的。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说这个维奥蒂是一个这一次美泉宫夏季音乐会话题性非常高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年轻，其实呢他也算是一个在网络上很有热度的，不仅形象非常的帅气，甚至还会在网上秀秀自己非常健美的身材呀，会有很多很多古典音乐迷之外的朋友很喜欢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阿岩老师？应该这么说，就是他是
3: 肌肉男，时尚男，充满了年轻的气质。这个其实呢不光是在现在，就在古典音乐这几百年的每一个当时的那个年代，也其实都有大众有这样的审美。比如说我们的李斯特，
2: 对，
3: 是不是？
4: 对
3: 啊，有他的这种潇洒的这种在沙龙中演奏，哇，迷倒一片。
4: 是
3: 啊，还有我们这个肖邦，用他阴柔的眼睛，来演奏他抒情的这些好听的歌曲，然后也会迷倒一片人啊。这个呢，古典音乐啊，我们现在说它是有体系的，是有经典的，但其实呢，我们所看到的这几百年前经典的音乐，在当时啊，它也是年轻的、时尚的。刚才朱迅老师在前方说这个，你看怎么办？这么多人，大屏，这么多大屏，我脑子里突然迸发出一个特别好玩的词儿。这个从整个音乐史上来看啊，古典音乐史上来看，就演奏的这个传播媒介和场地，我脑子里蹦出什么呢？宫殿，这巴洛克时代啊，然后到了这个古典和浪漫主义时期，进入到城市里了，就是剧院。那么到了今天，你看， 年轻人们更喜欢沉浸的氛围，嗯，更喜欢现代的这些技术手段，那我们就大屏大屏直播，
1: 多媒体多媒体，
3: 对对对，它其实一直古典音乐就，不论是在它的传播过程中，它的演奏过程中，跟时尚年轻，始终挂着钩，嗯，咱们再说说这年轻一个极致，就是这个维也纳三杰的莫扎特。当时刚才我看了前面的直播也说过了，
1: 是
3: 啊，在美泉宫由这个奥地利的女王，嗯，听到了六岁的莫扎特的演奏，嗯，自此他就火遍大江南北，不能叫大江啊，多瑙河，多瑙河南北，阿尔卑斯山东西，是吧？
1: 所以说你看这维奥蒂啊，他这次直棒美泉宫，嗯，也可以看得出来古典音乐正在逐渐的走向年轻化啊。
3: 是，嗯，是，
1: 你看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是从宫殿然后呢到剧院，从剧院到户外，嗯，到更多年轻人喜欢的，嗯，更加年轻的一种呈现方式。
3: 是，是，
1: 那包括我们从着装上啊，从这个到剧院，嗯，我们是非常正装的一个出席状态，然后到现在户外的音乐会，我们也可以非常的舒适的，甚至搬个小马扎就坐在这儿静静的聆听，
3: 很有趣，嗯。你比如说这个巴洛克时期末期的亨德尔，他去到了英国，当时听他的这个清唱剧，也是人山人海。嗯，当然那个时候不是普通老百姓能进，他主要是在贵族啊这些人之间。那么他们的当时的着装也非常时尚。那女性出去必须是裙撑啊，
1: 是的，
3: 男士出去那得是佩剑呐，
1: 啊，哎，
3: 但是人挨人才能进到那个现场，因为人太多了。嗯，这时候怎么办呢？大家就定了一规矩，听亨德尔的清唱剧的时候，人太多，请各位女士，咱们可能是请把您的包放在衣柜里，嗯，现在是当时是请各位女士把您的裙撑摘下，哦，放在旁边，哦，请各位男士把您的佩剑摘掉，嗯，放在一边，这样的话呢，大家看的时候肩膀挨着肩膀，嗯，也不会互相碰着，
1: 这可真叫接踵而至，
3: 对对对对
1: 那种状态啊，可以看得出来。
3: 对对对，
1: 嗯，那其实这次维奥蒂直棒的话，其实我们又多了更多的一个期待，就是会不会他的年轻化会给这一场音乐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元素和可能性呢？沈阳老师，您觉得呢？
2: 我觉得这一直都是一个趋势，而且今天可能更为明显，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不仅说像他30多岁的，嗯，现在很多甚至20几岁的指挥已经登上世界最顶尖的舞台，并且担任很多音乐总监，这可以说既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未来适用市场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大胆的去探索市场，那么古典音乐市场还是无论流行各种，那只有这种发展才能我们看到未来一种新的可能，所以在这次呢，我觉得像他未来他要接手这个苏黎世歌剧院，那么他重新在荷兰国家歌剧院之后再次担任歌剧院的总监，我们看到我们既有一位年轻的总监，我们同时不要忘了这个工作任务是很繁忙的，既要指挥又要制定很多的乐季啊，选角色包括制作，所以我们相信他又是充满着精力的，有着非常好的干劲儿的，所以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好的年轻的总监，其实可能比一些有经验的人更能胜任这种任务。
1: 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未知性哈。
2: 对，对，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叫市场，我觉得其实维奥蒂的这一次直棒也能从其他的方面，就是它的周边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些变化，年轻化，甚至一些可能性，有引流的，有商业的机遇的可能性。其实方老师，您也发现有这样的一种方向了吗？
4: 对，是。那么罗伦佐·维奥蒂，毫无疑问，因为刚才我们沈阳老师说了，他出生于超级音乐世界，
1: 是，
4: 然后他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起点，那么他毫无疑问就是他在他这个今年正好本命年90后指挥当中，他应该是佼佼者了。那么他现在应该是荷兰国家歌剧院以及荷兰爱乐乐团的双料的一个首席，那么今年的秋季他将会出任东京交响乐团的总监，然后包括沈阳老师说的，在2028年的时候，苏黎世歌剧院的这个总监。所以说，可以说他是平步青云，他的这个职业生涯道路是一路飘红。那么，我觉得今年的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我觉得邀请这位优秀的年轻指挥，他一定是有他的考量的，
1: 是，
4: 并不一定完全是他的指挥的技术分。那么，同样，那么从刚才我们所说的流量以及话题度， 然后他都具有一个不错的一个
3: 有演员
4: 一个对一个展示，
1: 也会让古典音乐的受众更加年轻化，让更多年轻人能够接受古典音乐，爱上古典音乐。
4: 对的，其实我们可以大胆想象一下，就是那么今年我们美宣宫夏季音乐会的第一赞助商，会不会因为他俊朗的外形以及超强的社交能力，能成为继王以家之后的我们那个知名全球腕表的下一个代言人？
1: 我们可以在这些 CV 的广告牌上期待一下，
4: 期待一下。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商业价值的可能性的探讨啊。
4: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在今天晚上，美泉宫夏季音乐会 VLD 的这一次直棒，会不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充满年轻化的激情与未知的可能性？让我们共同来期待。那么在我们北京山谷的直播现场呢，其实今天我们的音乐和美好也是一直都在继续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欣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为我们带来一曲经典的演绎《我亲爱的爸爸》，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谢谢宋元明老师哇！这样的一段优美的旋律之后啊，我觉得在我们北京山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响彻，我们真的陶醉在其中，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今晚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惊喜和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我们刚才说到有两个名字格外引人关注啊，刚才聊到了指挥维奥蒂，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聊一下独唱嘉宾特菲尔爵士。特菲尔爵士呢是可以说现在是风靡全球的低男中音歌唱家了啊，那同样身为同一个声部都是低男中音，沈阳老师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特菲尔爵士他在这个声乐的专业领域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大家对他的喜爱程度究竟有多大？
1: 我想很多的爱乐人啊，包括我们观众朋友，对他的名字第一次听到应该是来源于1989年卡迪夫世界歌唱家大赛，那么那场火星撞地球般的男中音对决
0: 竞争十分激烈，
1: 因为当时呢有特菲尔，那么比他当时年长两岁的这个俄罗斯男中音霍洛斯托夫斯基，大家都也很喜欢的一位男中音。那么最后比赛结果呢，那个身为东道主的特菲尔得了这个艺术歌曲奖，他并没有得这个最大的这个金奖，但是呢在这个比赛之后啊，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如同火箭般的蹿升。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一个事情，这是特菲尔自己说的，他也对我讲过，其实在比赛获得这个奖之后，我们都知道这是个艺术歌曲奖，它不是歌剧的一个奖，所以呢他并没有那么多的演出机会。当时呢他找了一个经纪人，他和经纪人说

0: 我需要拓展我的歌剧舞台，
1: 嗯，
0: 你尽量的让我们安排去试唱，就是给唱给指挥家或者导演或者歌剧的总监。他说他的经纪人给他安排了30多个试唱的机会，
1: 嗯，
0: 这30多个唱完以后呢，只有一个工作。
1: 哦，是吗？
0: 其实并没有想象那么好，
1: 那么好。
0: 但是这一个工作，其实恰恰就是和这个著名的指挥家索尔蒂爵士的这个《费加罗婚礼》
1: 啊，
0: 所以从那个以后呢，这是既是他一个腾飞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起步于这个莫扎特歌剧，那么以这个建立了他这个艺术的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同样呢也受大家非常的喜爱，因为无论是他的这个表演演唱的风格还是他的个性来说，其实都是非常适合的。那么从那开始到这几十年，那么他的曲目不断的拓展，那么到后来的瓦格纳、威尔第一些其他的作品，我们可以说啊，他的一个事业发展既是独特的，又是一种必然。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他其实并不来自于像卡迪夫这个南部的威尔士，他来自于北威尔士。如果大家看看地图就知道啊，北威尔士呢充满着丘陵和山丘，还有很多的农田。他自己总说我是牧羊人的儿子。他和他的哥哥小时候帮父亲去养牛，去耕田，开着拖拉机去犁地。他最早的歌，包括很多威尔士歌，都是从那台拖拉机发出的声音去学，因为有一个卡带可以插进去听。
2: 不，我觉得主要是那羊奶管用
0: 啊，对，
1: 羊奶就是天津
3: 地方。
0: 对对对，
2: 刚才不是中间我看唐国强老师说羊奶的事儿，我也想尝尝。
0: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他一直认为，我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在今天功成名就了，他蛮可以住到世界这些大都市，无论是伦敦、纽约、什么柏林啊、巴黎都可以。但是你知道吗？他今天仍旧和他的家庭住在北威尔士。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北威尔士怎么回去？因为这儿那没有大城市，也没有机场。他说我一般飞曼彻斯特或者利物浦，然后这样坐车回去，大概2个小时。我不能飞伦敦，伦敦离得非常远。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身上的淳朴，他身上的这种非常接地气的这种气质。但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每一个听过，不管是现场还是唱片，都能感受到他在歌声中有一种无可比拟的这种人性之美。也就是说，他能真正能穿透你的肌肤，打动你内心，一种非常深沉又平和的一种态度。其实这是存在在他这种艺术上的一种非常珍贵的东西。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能看到这场音乐会啊，曲目这样那么多样，他一定会把每一种曲目都展现得非常淋漓尽致。但同样，你可以知道，这是他的演绎，是不可代替、不可复制的演绎。
1: 所以真正能直击人心灵的，一定是那些最为纯净的、最美好的那种情感。也源于他对于家乡、对于故土的那一片深情的眷恋之情。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方老师，您作为作曲家，如果要是说我们刚才说这个低男中音这个声部啊，您会写什么样的作品给这个声部的歌者呢？
3: 哦，我觉得这个声部来说让我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因为对，因为可写的东西太多了。首先来说，我觉得低男中音这个声部让我联想到的最直接的词就是戏剧性，然后还有就是更深刻的哲学性的一些思考。我想如果我创作一部歌剧的话，那么至少核心人物的这种思想性的这种展现，以及最经典的我们说的咏叹调的这个段落，一定会有低男中音这个声部。
1: 所以低男中音这样的一个声部，可以说它的声音一出来就很有故事性，然后也很容易在一部歌剧当中有明显的那种人物符号性。可以这么说吗，沈老师？
0: 对。
1: 然后阿岩老师，对，我也想问问您，就是平时如果要是您去欣赏一部音乐作品的话，您会着重的去听比如说它是哪一个声部，它的音色，它的那种感受吗？
2: 当然。您其实刚才在这个问题里已经在部分的回答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声部的分呢，它并不是说你能唱低叫低，或者你能唱高叫高啊。咱们有的男低音唱 high C 也玩似的，它主要就是取决于音色。一个男低音它是沉的，但是可能沉的中呢会让人感觉到稍微生硬一些。男中音是美的，带有磁性的，但是呢那种低沉又不够。这低男中音就是具备了两者的优势，既非常的沉稳深情，又能够把这种美好和磁性展现出来。
1: 所以你看，这就是内行看门道。要是外行的话，我们可能就觉得先听乐它好不好听，我们能不能听懂，能不能愉悦我们产生共情。但其实音乐最主要的不就是这样吗？
0: 对，
1: 就是让情感能够流。

0: 动期间，无论就是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技巧，如果只要能够打动人心的话，我觉得那都是很好的音乐啊。
1: 就你说的跟阿岩老师说的特别正确，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说，刚才他也给大家捋清了一个概念，
0: 是
1: 就这个声部啊，不是说哎呀你是男高音证明你唱得好，
0: 对对，
1: 你男低音唱得最差，因为越唱越高越好，这不是这样，这是老天决定，你声音决定的。但更重要一点，刚才您提到这个，我觉得特别珍贵，其实在演唱歌曲中啊是不分声部的，因为歌它没有说歌剧角色是什么声部，那比如像那个四部合唱我们要分什么，但是你一首独唱歌曲是不需要的，
2: 对，
1: 最重要就是如同您说的，你唱的打动人，那这就叫好的，不论什么声部。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声部其实包括我们学习声乐的朋友们一样，不用纠结太多，你唱的能够唱到人心里，这就叫最好的，无论高无论低都不重要，最重要是音乐本身，是你的内心本身，
0: 是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特菲尔爵士一样，其实他就是从小在拖拉机之上，在田间地头，但是他对音乐热爱，也不妨碍他可以站在更大的舞台之上。那沈阳老师，其实您不仅仅刚才跟我们介绍了这个特菲尔爵士，您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也跟他是朋友和同事，有过共事的一个过程了，他生活当中像您说的是他很淳朴，你们之间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1: 非常多，因为，我也是获得这个卡迪夫歌唱家大赛的金奖嘛。因为这个机缘巧合呢，我到了美国学习的时候，有人帮我介绍和特菲尔先生去见面。那么我们在见面第一次见面就聊得非常愉快。那么在之后的这十几年中呢，我既和他演过在大都会一起演过《唐璜》，那么同台演出过歌剧，我们也同台演出过音乐会，那更好玩的是我们一起还吃过牛排。他说哎呀我最近很辛苦，咱们一起吃这个牛排吧，然后我们聊了很多，我也从他身上学习了很多。但是我从他这么多跟我沟通，无论在舞台这方面，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其实归结为一个词，就是生活。舞台也是生活，生活更是生活，其实把一切归为生活的一部分。他特别说到一点，当我每一次走进排练厅还是舞台的时候，我都用最开心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同事每一个观众，也就是说乐观地面对每一个人，否则你就不要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享受每一刻，我们吸到的空气，我们听到的音乐，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们听众们也是一样的，因为只有你感受到这个是最快乐。所以特菲尔其实他教给我怎么去爱你的同事，爱你的家庭，爱你的一切，就这个是一种非常淳朴的概念。对，
0: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坐在这里也跟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样一个美妙的夜晚和马上要到来的美妙的音乐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美好的一刻了。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无论是您是学专业音乐的还是说只是我们古典音乐的一个爱好者，我相信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和一个窗口，让你更多了一种接近音乐的可能和享受生活的可能性。而沈阳老师在小的时候也是通过音乐频道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然后打开了更大的一个音乐的世界。
1: 我至今仍旧忘不了当年我们这个外国文艺的这个片头，我相信我说到这个很多我们观众们会想起那个难忘的这个童年也好青年也好什么样一个过去的时光。我们从第一次当时是录播1987年卡良指挥这个新年音乐会，那么到之后我们96年开始这个实况转播，每一次派很多的团队去做，我觉得尤其我这个年纪真的是和我们央视做这些一直成长起来的，它既是记忆，也是我今天所谓在这个行业能走到今天，我觉得缺少不了这任何的这些，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吧，我觉得相信大家也都是。
3: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在尤其当时资源不像现在如此方便的时候，我们期盼着转播这场音乐会，期盼着我们当时播一个哇一个纪录片，如像今天这样音乐，我相信今天一会儿我们很多的新的年轻的观众看到他也会改变他未来在音乐上的道路，
0: 我们也相信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相信美泉宫呢在前方应该已经都是准备就绪了，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也应该都准备好了自己的心情耳朵和热爱音乐的那一颗小小的心情，然后共同来期待今天最后的这个美好的夜晚了。我们刚才一起聊到了指挥家，聊到了我们的独唱嘉宾，聊到了我们今天晚上可能稍后会看到的美泉宫的这个美好的一个夜晚究竟是怎么样。我想我们要是关于美泉宫 的这个话题，包括音乐的话题，应该是聊也聊不完，讲也讲不完的。那么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这个直播。我想今天晚上很开心，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端午节，是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马上要开始的这个过程，而且我们更多的是有三五好友在一起，可以一起分享自己对于音乐的热爱、音乐的体会和感受。那么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们央视频的手机直播端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不仅仅是进行我们的互动抽奖，同时呢也可以留言看一看，猜猜今天晚上都有哪些曲目啊，你们对于哪一首音乐作品更加的喜爱呢？也许没准啊，这真的是可以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了。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晚上的这个曲目吧，简单的聊一聊，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再去感受一下这三这今天晚上整场的曲目安排呢？
2: 我觉得今天，
0: 我觉得可能它就是整个的一个就像折子戏一样哈，有开场，有中间的跌宕起伏，然后最后可能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小小的惊喜。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可能在稍后还可以继续再看到我们这个曲目单的一个解读方式。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真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共同享受美泉宫这个美妙的夏夜。那么此时此刻，距离我们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正式开始还有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直播倒计时到这里也要暂时的告一个段落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从端午的夜晚一直守候到今天，也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解读。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直播，在稍后王勇教授和指挥家焦飞虎将继续为我们带来曲目的解读。那么整个一个美妙夜晚，我们将共同来守候今晚凌晨3:20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让我们不见不散。
3: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4: 大家好，我是王勇。乐迷朋友们，期待的2026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即将拉开帷幕。那么在此之前呢，我跟青年指挥家焦飞虎一块儿为大家把今年演出的亮点和热点要做一个预热。那么因为这个音乐会呢是在室外，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把演播室也就搬到了室外。现在我们正在北京通州运河苑度假酒店的花园里，那么感受一下自然的氛围，似乎也可以模拟一下仿佛我们正坐在维也纳的美泉宫的大草坪上。那么提到这个音乐会，我想啊，资深乐迷都不陌生。那么关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今年的指挥是谁？今年指挥确实在去年公布的时候也让我们颇有期待，来了一位90后的年轻指挥家。
5: 真的很期待啊，因为首先我觉得罗兰茨·维奥蒂他的这个整个形象特别像好莱坞的演员。我们再看看他的指挥手势，面部表情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在欣赏他在指挥的时候，看他每一个点都给得特别清晰。我想这一点肯定是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因为他是世家，他爸爸从他很小的时候就给他良好的音乐教育，啊，他也可以观摩爸爸的指挥和排练的过程，所以能看出来他是个非常科班的指挥，而且是非常有爆发力的。
4: 他的经历有些什么可圈可点的？
5: 他学过指挥，学过钢琴，学过打击乐，所以我们在听他在处理音乐的时候，他对打击乐的处理是有独到之处的。
4: 很多指挥家他是打击乐手出身，有人说为什么呢？因为相对而言啊，在这个手上的语言跟这些方面的动作而言，打击乐是有优势的。真的吗？
5: 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什么呢？因为钢琴也是打击乐，
4: 还有敲击的这个功能在。
5: 对对。

0: 那么很巧啊，这位罗伦佐，他的父亲，我在留学的时候呢，看过他不少演出，哦，甚至还听过他讲大师班。因为当时我在慕尼黑读书，他呢正好是慕尼黑的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
1: 那您觉得在手势上他们俩有没有相同之处呢？
0: 我觉得确实，就是说他父亲也是属于那类，就是说非常清晰。

0: 我选的是法语，
1: 法语，
0: 所以他就来到里昂，在里昂学了钢琴啊，学了声乐啊，还有部分打击乐。后来呢，又去了维也纳，到底是音乐重镇了，在维也纳开始学习指挥。本科完成之后，又到了德国魏玛的李斯特音乐学院，拿到了他指挥的硕士文凭。那么，因为在维也纳时间比较长，再加上他父亲的人脉也很广，所以呢，打击乐又很优秀，早早的就进入到维也纳的爱乐去实习过，所以跟着这个团曾经在很多地方都有演出。那么现在我们比较期盼的是，终于啊，在这个全球的电视转播面前，他能够以指挥的身份登上这么重要的一场音乐会，确实我想颇有期待了，
1: 颇有期待。

0: 维也纳的美泉宫夏季音乐会跟新年音乐会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新年音乐会基本上是不请嘉宾的演奏家，
1: 对，
0: 但是呢室外的这个得有明星，这样的话呢更加容易让最大公约数的观众觉得被吸引。所以今年呢请来的一位呢也可以称之为是天花板级的低男中音科菲尔。

0: 特菲尔除了他的嗓音以外啊，我堪称他的嗓音是低音炮。嗯啊，除了嗓音以外，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他的演技。他是一流的表演艺术家。其实作为一名歌剧演员，演技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入戏，把不同的角色呈现出来。而特菲尔无论是演的莫扎特的费加罗，还是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都是非常不一样的角色，很不一样的音域，他的唱法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是意大利喜歌剧，一个是瓦格纳需要钢铁般的这种嗓音的歌剧，很不一样。而且他能把这两种不同的角色演得淋漓尽致。Che c'è in questa parola? C'è nell'aria che vola? Per costretta.
1: 早年间，就是200年前，在莫扎特那个年代，大家对于演歌剧的歌唱演员要求没那么高，就只要唱出来就好了，
0: 能把调唱出来就行。
1: 后来呢，大家对于你的表演的要求越来越高，
0: 对，
1: 尤其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那么很多的歌剧观众，尤其是年轻歌剧观众，都说我听你唱，但你看一个60多岁的人演一个20多岁的王子公主，我入不了戏。
0: 对，
1: 所以呢，对表演呢又有很多的要求。
0: 对，
1: 在这个之后，我觉得那一批的歌唱家们就开始双修了。就是唱歌方面，在音乐上要有很高的造诣，在表演上也要演谁像谁，所以我觉得他正好就是在那个年代当中，是吧？推着他，造成了他演啥能够像啥。
0: 还真是，
1: 登上这样的舞台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看家的宝贝作品拿出来。所以对于他来讲，当时唱这个《威尔第·法尔塔夫》当中的这个侍童，确实是站立在歌剧舞台当中的第一代表作，所以这次他也要唱。
0: 我们在听这段的时候，不要只听音乐，一定要观察他的细微的变化。他的舞台上的演技是非常有层次感的，而且他会在舞台上跟指挥、跟乐手互动。
1: 所以也就是说，一个音乐会的歌剧，但是这个歌唱家因为他的表现力特别强，他可以在音乐会的歌剧当中把大家带入全景版歌剧的氛围里。Non può, né un piede, no, né un dito, no, né un capello, no. 低男中音，如果从这个音域的区分上而言，简单的说就是比男中音要低一点，比男低音呢要高一点。实际上这个行当啊，正式命名出身的时间到现在也就是70-80年的事儿，最早的时候就是男高和男低。后来逐渐在古典时期就男中，那么再往后走，在瓦格纳时期，他就考虑说，这个男中音咱们能把它这个张力再拉大一点，
0: 对，
1: 低音如果再厚一点，是不是更过瘾一点？
0: 是的，
1: 所以在瓦格纳的很多歌剧当中，就开始有了这种男中。

0: 声音往下探，但是又到不了男低那么低这块儿。那么大概是在1900年左右才正式的，所以在我们教科书当中出现了所谓这个低男中音这样的一个非常准确的说法。所以这样的声音啊，首先得靠天赋，然后呢还得靠训练。
1: 那当然了，很艰苦的训练呢、啊、那这样的发展是跟歌剧的本身的演变过程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歌剧的可能性，歌剧的角色的不同的角色的切换，还有作曲家的要求。
0: 我觉得就是作曲家变得越来越贪心。
1: 哎呀，对，
0: 就是希望把这个表现力拉得越来越大。
1: If I were a rich man,

0: 这次呢，我觉得他更加希望在全球观众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不仅我的声音上可以跨到男中，下可以到达男低，而且我的曲目量既可以唱古典的歌剧，也可以唱音乐剧。所以这次呢，他将会带来一首音乐剧当中的选段，就《屋顶的小提琴手》当中的一首，叫做《假如我是一个富人》，
1: 特别经典的一个段落。那么当我们欣赏这段音乐的时候啊，我们要认真的看他的肢体动作，微妙的动作，因为在舞台上的这种呈现啊，是从各个细节开始的。为什么我说这是网上最火的一段视频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版本，而特菲尔这个既结合了这种功底特别艰深的这种美声唱法，又结合了可以让大众都能理解的肢体形象、肢体语言。The holy books with the learned men, 7 hours every day. This would be the sweetest thing.

0: 那么刚刚呢，咱们把两位明星大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指挥家跟歌唱家。那么接下去呢，我想咱们也把今天整个这个曲目给大家顺一下吧。那么开场序曲苏沛《轻骑兵序曲》，这个作品呢很熟了。
1: 你知道为什么我笑吗？因为这首曲子要考验铜管的功底了。
0: 不是，你这个笑我觉得就有点幸灾乐祸的笑。
1: 有一点
0: 就是肯定是谁在哪里曾经出过纰漏。
1: 有过很多纰漏哦。
0: 介绍一下。
1: 其实大家刚开始听的时候听的小号，搭那个音本身就不好吹，小号要准备好才能吹好那个音。接下来整个曲子里面的那些支撑点都是靠铜管、长号、圆号，而且他们还要打节奏，嘟嘣嘣嘣嘣嘣这种感觉，是需要非常好的技术。

这也很考究指挥家跟乐团之间的默契。我曾经啊，就是在一场演出当中，因为这个指挥家这个跟乐团之间不是那么的熟，所以在他准备直棒的时候，这个时候小号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弦乐呢想不着急嘛，一开始这个小号不是我的，所以整体弦乐就把琴拿在手上，这个指挥家有点说你们到底准备好了吗，所以他就看着首席，那首席就看着他呀，第一拍不是我的事儿呀，是小号的事儿呀，你知道，就僵持了大概有半分钟，最后是指挥忍不住问了一句，你举琴吗？哦，反应过来，你是希望我举起来然后才能往下走。所以确实这首作品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呢上演过多次，但是在夏季的室外场当中还是第一次。

苏佩呢，实际上是德奥系的这样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轻歌剧作曲家，他跟施特劳斯家族是属于同样一个时期，所以在他作品当中啊，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种维也纳的轻快感。那么接下来呢，

0: 要给大家呈现的是普契尼。普契尼优秀的歌剧特别多，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呢，可能我们这个资深观众熟一点，入门观众觉得哎略有点陌生，它是马农·莱斯科的第三幕当中的一个间奏曲。
1: 普契尼在这首曲子里面啊，让我想起瓦格纳。嗯哼，这两位作曲家都是晚期浪漫主义的作曲家，他们的技法在这首曲子里有些碰撞，
0: 尽管好像走的路子完全不同，
1: 对，
0: 但是创作手段
1: 哎，但是有些相似之处。嗯、首先，这个主题爱情与死亡。其次就是和声的走向，我们通常说瓦格纳的旋律是很长很长的，
0: 无中旋律。
1: 无中旋律，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它不仅是靠旋律去拉得这么长的，更多的是靠乐队里的和声的走向。
0: 它靠它的和声，它的配器，实际上有一种动力在往前推。
1: 没错，对，因为瓦格纳和普契尼他们特别重视交响性，他们希望歌剧里乐队不仅仅是个伴奏，而是一种灵魂在里面。那么在这首曲子里面呢，大家可以充分地感觉到大师们说的那句话，乐队的灵魂是弦乐。那么这首曲子大家既能听到独奏大提琴的乐段，也能听到所有的弦乐起来，而且他们的这个语调，他们的语气跟声乐演员是非常相似的。而且这一段音乐它实际上是在预示歌剧第三幕和第四幕的一些悲剧色彩的情节。
0: 所以啊，你去听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就去感受说这个东西啊，怎么就是像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一个是一个是往前涌过去。
1: 对呀、啊，
0: 可能对于普契尼而言，我们大家因为喜欢听他的咏叹调嘛，因为咏叹调当中还是以一个单旋律为主，乐队只是伴奏，但是在听他的间奏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也要展示自己的交响乐的写作的功能，
1: 所以这个非常厚重的
0: 确实。

0: 室外音乐会几乎不可缺席的作曲家一定有柴可夫斯基。
1: 那当然了，
0: 因为老柴的作品的这个旋律好听，让人难忘，而且人家还热闹。所以去年我记得是上了一个胡桃夹子里的花
1: 之圆舞曲，
0: 因为这个呢确实真的是耳熟能详。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上演这部呢，可能你听到也会觉得哎我知道，但是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不容易喊出来。它叫特雷帕克舞曲。
1: 对，
0: 特雷帕克舞曲你也会过吗？来来来介绍介绍。
1: 其实我都跳过。
0: 真的吗？
1: 对、啊、我小时候在俄罗斯幼儿园学习的时候，老师还教我们怎么跳这个特雷巴克舞曲、哦、
0: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舞蹈的节奏？
1: 其实这个舞蹈的节奏很简单，就是四二拍，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样一个节奏。可是跳起来很难，它的动作非常丰富，而且手还经常得挎着腰这块。然后有时候你还要蹲下来跳，要体力的。那么我们在听柴可夫斯基的这个特雷巴克的时候，基本上特雷巴克舞曲的所有的特征我们都能听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都在后半拍的这个重音是非常重要的。哎，
0: 能不能给我们稍微这个讲几个，比如说它的通常的动作跟这个音乐之间的关系？
1: 首先我们听这个老柴的时候啊，它有一个重音，让当当当当当当，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注意这个重音点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在跳舞的时候蹲下来，快速蹲下来，然后蹦起来的这样一个过程。
0: 所以它不像正常的这个四二拍的重音，
1: 不是跟波尔卡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啊。
1: 对，而且俄罗斯人其实自己都意识到了这个舞蹈的难度，说为了跳特雷巴克需要有三条腿，所以经常说这是三条腿的舞蹈。
0: 确实就是两条腿不够用了，
1: 不够用了。

0: 全工业会当中出现的普莱斯的叫做重庆。
1: 重庆
0: 那普莱斯作品呢在新年音乐会当中刚刚出现过，那么这次这个重庆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改编曲，原来好像是一个键盘乐的吧，
1: 管风琴作品。
0: 管风琴作品啊，
1: 这首作品其实很神圣啊，我们在听的时候听到最后的时候有一种引人入胜的感觉。那么我们知道管风琴看起来它是一个键盘乐，实际上它的发声方法是管乐的。那么这种音乐要带进弦乐里面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年在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当中可以听到弦乐版本的。在我们欣赏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到弦乐的气息。什么是弦乐的气息？就是弓子的用法，弓子的长度有多长有多短，跟我们发音跟我们唱歌的时候是一样的。那么这也跟管风琴的那个管那个气流也是非常相似的。
0: 确实啊，管风琴很多人认为说它这个发声的方式跟管乐有类似之处，
1: 对，
0: 但是呢它呢跟管乐之间的差异是在管乐是一口一口气吹出来，所以它的这个持续长音可能相对而言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那么管风琴呢通过无论是机械的还是电子的原理，使得它在这方面呢有更多的可持续性。那么当管风琴作品改编成弦乐的时候呢，确实因为两个乐器的这个演奏的所谓这个原理是不太相同的，所以用弦乐器去体现管风琴的部分，你能不能感受到弦乐器能够足够撑满，也就是说把管风琴这种气势它能够铺满
1: 延音，
0: 这件事儿就考教乐队了。那么弦乐版呢咱们得待会儿去期待正式演出的状态，咱们先把旋律给大家了解一下，所以先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小提琴加钢琴伴奏版。

0: 既然是在美泉宫上演这样的音乐会，所以很多的作品一定要跟维也纳相关，要跟维也纳的音乐家相关。下面一首叫做施特劳斯风格，
1: 这个很有意思啊。
0: 说是施特劳斯风格，肯定不是施特劳斯自己写的，是人家写的。谁写的？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
2: Queen Goat，
0: 维也纳人，但是后来呢去了美国发展，而且呢来到了好莱坞。他是一位配乐大师，38年的时候，当时为《侠盗罗宾汉》配乐，最佳的奥斯卡的音乐奖呢就颁给了他。所以也有人说他在这个阶段的很多音乐影响了后边一大批，包括中威廉姆斯啊等等等等。

0: 赫伦·戈尔德他对于电影音乐是情有独钟的，他不仅是为了谋生，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喜爱电影艺术。因为他曾经说过，他说电影是没有歌唱的歌剧。
1: 当然对他而言，这首作品是说家乡的事儿，用家乡的音乐呈现给大家，向约翰施劳斯致敬的这样一部作品。
0: 很有意思，我们在欣赏这部作品的时候，从一开始我们就会想起施特劳斯的波弦波尔卡，因为它是用波弦开始的，中间的打击乐的一些点缀也能使我们想起很多施特劳斯的作品。那么在这个主题之后，我们会听到一系列的维也纳圆舞曲。在这种意境当中呢，我们一定会回想起来克伦·戈尔德的一些电影音乐味道。

我们在欣赏这首曲子的时候要注意到，首先是竖琴的伴奏，就是这种沉思的状态它是怎样呈现出来的，它不仅仅是用这种丝滑非常柔韧的这种小提琴优美的旋律，同时我们要听到它的节奏，它的音乐脉搏是很平稳的，当当当当。那么这所有我刚才上述的这样的音乐表现，其实都是在呈现一种人内心的一种演变过程，因为这个是一个角色的演变，主人公的演变的过程，向更高尚的更纯洁的一种爱情的一种走向，新的一种重生的一种感觉。

0: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1: 这一次的曲目实际上也是排的比较散和满，
2: 很丰富的，
1: 对吧？各方面都能够提到，但是呢，也有一些我觉得是我们这一个维也纳的夏季的室外音乐会当中经常上演的，比如说《戴芙妮·克莱》这个作品呢是拉威尔的，实际上挺难的。
2: 啊，不是挺难的，是很难。哎呦，我天，我经历过很多跟这首曲子相关的一些故事。那么首先我给大家讲，拉威尔他是一位色彩大师，
1: 对，
2: 整个交响乐团在他的笔下火起来了，整个像一个像神话故事一样的火起来。那么他的每一组的乐器的功能非常的明确，什么是功能呢？就是角色感。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听的时候就要听到很多很多的管乐在一起，就像天上有很多很多鸟飞在一起似的那种感觉，然后随后有弦乐的长线条的这种非常美的这种旋律，就是拉威尔对这种乐队里的肢体的感受，包括他的音乐的脉搏的发展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在欣赏拉威尔这首曲子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是要听到什么好听的旋律啊，或者是节奏啊，我们要学会欣赏交响乐这个音色它本身的美。

0: 也就是说啊，在我们这一套曲目当中，实际上也分为入门曲目跟进阶曲目。拉威尔无疑是属于这个进阶版。
1: 进阶版。
0: 那么我们经常把它称之为色彩大师或者配器大师，实际上在交响乐的写作的这一块，尽管在印象派这一点它继承了整个法国以来的这种传统，但是它在整个的配器的色彩运用方面确实又有一个新的开创。所以我想在这首曲目的演奏过程当中呢，就轮到我们资深乐迷去考教自己的耳朵了。那比如说它有哪些细节你是希望它听出来的？
1: 首先要注意指挥啊，因为这首曲子的整体的演绎是取决于指挥家的，他怎么去编排每一段音乐的之间的关系，包括音色，指挥要快速的切换，就像变脸一样，这个地方刚是抒情的，然后当当当又是快的音乐了，然后又慢下来了。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难点是四五拍，最后那一段快速

0: 的音乐指挥要稳住，所以我们的看点其实很多，我们除了欣赏这首曲子本身以外，我们要看指挥是怎样掌控乐队，乐队怎样去演奏。因为我刚才说的四五拍最后这段快速的音乐是要所有管乐的命的，
1: 而且确实啊，一旦有一件乐器发生一些节奏的不稳，整个的乐队就会瘫痪，
0: 绝对

0: 那么像这么一个室外音乐会，那么当完成了所有节目单当中呈现的音乐的时候，大家一定期盼就今年的返场演什么。那这是个好问题。那么因为这个当中就有多重的考量，演传统的维也纳的这些作品，大家会觉得说没有惊喜，那么演一些相对古典当中的一些耳熟能详的或者非常给力的这样的作品，大家会觉得说你跟在金色大厅演奏有什么差异。所以今年的这个返场的第一个曲目是具有巴西风格的一首叫做《雀鸟》。这个作品确实有点出乎意料，
1: 特别出乎意料，而且在维也纳演奏这样的曲子啊，但是这个曲子非常热闹啊，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哎呦可以一起鼓掌啊，一起嗨起来。那么大家会觉得哎呦这首曲子一定很难去指挥，因为它的节奏
0: 对非常的复杂，
1: 非常的复杂。而实际上如果一个乐团里面有好的懂打击乐的指挥，这首曲子就得心应手了。

0: 那么这首曲子呢，其实我们听起来很热闹很复杂，其实指挥起来并不难。所以这里面还有这么一个点个小细节，那指挥家在编排曲目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轻重缓急。那么这首曲子可能我投入的情感就特别多，比如说刚才听到的拉斐尔，那么到了雀鸟这一块我放松一下，
1: 也就是这首曲目让大家觉得热闹，让指挥能够短暂的歇口气。
0: 没错，因为有位俄罗斯作曲家拉克马尼诺夫有一次比喻指挥家是做什么的，指挥家跟司机一样，发动机是乐队。

0: 雀鸟结束之后将会迎来一个没有悬念的终曲，维也纳气质圆舞曲。什么是维也纳气质？我想每个人对于维也纳气质的理解都会有所不同。
1: 每到提到维也纳，其实我脑海中会想起舒伯特。我觉得舒伯特是非常维也纳的一位作曲家，他的音乐当中的旋律每一个曲调都代表着这座城市，就像很多作曲家比如说斯麦塔纳代表了捷克，柴可夫斯基代表着俄罗斯一样。那么接下来一定是施特劳斯家族，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将维也纳最美的那些核心的东西呈现在音乐当中了。
0: 说实话，维也纳是你离它越近你越觉得不了解。20多年前我在北欧留学的时候常去维也纳听音乐会，那么现在有机会你还会去维也纳，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或许它没有变化。这个城市的所谓这些传统某一些气质，但是呢这个城市又在不停的变化中，每次去看到你都会觉得有一些新的事物进来了，可能是人，可能是事。我想如果一成不变可能它就没有吸引力，这是因为在变化之中你才觉得维也纳是一个鲜活的城市，它并不是一个传统一成不变的城市，但是它又尊重传统，或许这就是它的气质。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

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0: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朱迅。此时此刻，我正站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美泉宫花园里，在我的身后就是夏季音乐会的舞台。再过一小会儿呢，这场备受全球乐迷关注的古典音乐盛事就要拉开帷幕了。今年直棒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是来自瑞士的新锐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担任独唱的是英国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那今晚两位艺术家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将一同为大家带来哪些精彩的作品呢？今晚我也将全程陪同大家一起来欣赏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和各位艺术家带来的精彩演出。
0: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现场。在美丽的美泉宫花园，维也纳爱乐乐团依旧将为全世界献上一场高水准的音乐盛宴。

1990年出生的洛伦佐·贝奥蒂曾在维也纳爱乐学习打击乐和指挥，也曾担任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打击乐演奏员。后来他在国际乐坛声名鹊起，一路高歌，直到今天登上了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指挥台。丁南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与维也纳爱乐的合作由来已久了。这位极具魅力的英国威尔士艺术家在他今天登台的第一首曲目中将饰演阿里戈·博伊托的歌剧《梅菲斯托费勒》中的魔鬼，唱响经典唱段《我是否定的精灵》。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布莱恩·特菲尔演绎的《梅菲斯托费勒》选段，还有他的口哨表演，不少同类演出都由乐团乐手代言了。

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贾科莫·普契尼的歌剧《曼农·莱斯科》第三幕当中的间奏曲。

0: 再次感谢阿尔贝纳达奈，再次感谢阿尔贝纳
1: 人物佛罗伦斯普赖斯这个名字或许大家有些印象，因为2026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曾经有他的作品。维也纳爱乐今天再次将这位才女的作品纳入演出。
0: 科恩戈尔德是一位奥地利裔的作曲家、电影配乐家，你知道吗？他可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忠实粉丝。1953年，他创作了施特劳斯风格，向小约翰施特劳斯致敬。今晚，维也纳爱乐乐团将以首演施特劳斯风格的形式，向这位曾在20世纪初多次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作曲家致敬。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这里是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现场。今年是洛伦佐·贝奥蒂首次执棒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他出身音乐世家，父亲马尔切洛·贝奥蒂也是指挥家，家中四兄妹都投身于音乐领域。他的妹妹玛丽娜·维奥蒂是知名女中音，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
1: 布莱恩特菲尔将再次登台，带来莱茵的黄金钟卧毯的唱段。夕阳从太阳的眼中洒下，堡垒在辉煌的光芒中熠熠生辉。

领略完瓦格纳的经典，再来欣赏法国作曲家儒勒·马斯奈的佳作。马斯奈的歌剧《泰伊斯》尽显世纪末的艺术风情，剧中的沉思曲婉转缠绵。时隔百年，这部作品首次回归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出曲目单中。其中小提琴独奏由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演奏家阿尔贝纳·达奈洛娃呈现。

0: 再次感谢阿尔贝纳达乃洛娃带来的美妙旋律。
1: 还记得2023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首次上演的影子芭蕾吗？舞蹈演员们的身影投影在美泉宫的宫墙之上，既震撼又不失优雅，令人难忘。今晚影子芭蕾回归了，六位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的舞者将伴随拉威尔的经典之作《达芙妮与克罗埃》翩翩起舞。这段乐曲讲述了牧羊人达芙妮与爱人重逢的故事，浪漫的旋律与热烈的舞蹈完美契合了美泉宫花园中夏季音乐会的氛围。

0: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正式曲目全部演完了。此时此刻，美泉宫的花园里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1: 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特别挑选了一首可爱的经典曲目《雀鸟》作为返场的第一首曲目，接着将按照传统，乐团将以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收尾。
0: 那么就让我们在这两首经典的作品中落下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帷幕吧。

0: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伴随着最后一个音符在美泉宫夜空的飘散，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到这里就全部圆满结束了。希望这场夏日里的音乐盛宴能带给你美好与感动，就让我们明年盛夏再次相约美泉宫，赴这场一年一度的音乐之约。我们明年再见。
0: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

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身边的是我们多宝。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端午节了，空气当中都飘着一股子那个粽叶的清香，当然也飘来了远远的思念，渐渐的陪伴。也许此刻你家人围坐灯火可亲，当然也许你一个人独在异乡，望着天空思念着远方的他们。
0: 那每当这样的日子呢，我们总会想起一些关于时光啊，关于离别啊，关于那些穿越千百年依然在流传的故事。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选择了周深演唱的那首《浮光》。他告诉我们，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所有的离别终会在某个路口再次相遇。
1: 无论你此刻正在思念谁，或是被谁思念着，都请你相信，漫漫人生路，总有一些东西永远不会被改变。那就让我们在这悠远空灵的歌声当中，共同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首先呢，是来自我们甘肃酒泉的朱梦留言说，上中学那会儿啊，班里的女生流行穿格格衬衫，粉的绿的一大片，下课就有人用录音机放这首《梦里水乡》，我们就趴在桌上听。虽然西北是没有水乡的，但歌声里的江南美得像画一样，现在再看那场景还是暖洋洋的。想点这首歌送给回不去的少年时光，也送给当年那个爱做梦的自己。
0: 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一听到这首歌，暖暖的午后，就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就像这位朋友说的，

0: 如梦似幻。
1: 哎，那个暖洋洋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所以呢不用操什么心，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发呆，可以做梦，可以天马行空，可以趴在桌上听一首跟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歌曲，然后从那时候开始种草，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江南。
0: 虽然西北没有水乡，但是一点都不妨碍一群穿着格格衬衫的姑娘们趴在课桌上跟着录音机里的声音做一场江南美梦。那个时候喜欢多简单啊，一首歌好听就行，它里面的那份情就能走入人心里。
1: 那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梦里水乡。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山西大同的张传斌说了，海洋没文，有时候呢听歌就像是做了时光机，有一首歌叫《被遗忘的时光》，他一想啊，我脑子里全是以前的片段，不经意的一个笑，或者那个记得真切的拥抱，全都冒出来了。这首歌总让我想到一个住在我心里很久的那个人，虽然日子往前走，但有些事儿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帮我播一遍这首歌吧。
1: 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是人，但更多的也有当时和那个人相识时候的自己吧。他能在你心里住的那么久，那份情谊一定很深很厚，也能伴你岁月很久。
0: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在心里面留一块地方给过去，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觉得有点累了有点疲惫的时候呢，可以跟自己心里边那个过去的你自己对对话。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你对话最好的一个背景音乐，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被遗忘的时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来吧，我们一起接着看留言。来自河北邢台的方少留言说，每次回老家我妈都要提前两天就准备吃的，那冰箱啊塞的是满满当当，临走的时候还要往后备箱再装点东西，恨不得把整个家都给我搬车上。那后视镜里看他站在路口挥手，越来越小，想点这首《一荤一素》，外面的饭再香也比不上家里那张小方桌上的热乎饭。
0: 哎，所有的妈妈都这样，就是你前脚跟他说说妈你别忙了，后脚你一看去菜市场买菜了，对不对？你记着下回回家呀，别老从家里拿东西，你回家呢给家里人呢分担点家务，刷刷筷子洗洗碗，给爸妈呢揉揉肩啊，这个捶捶腿，也把自己的爱表达一下。来，我们一块来听毛不易的《一荤一素》。

0: 来自四川雅安的林月留言说，我天天对着山里的云发呆，小多多你能不能不要影响我。他说想去环游世界，做个知名的旅行博主啊，点一首
1: 多多
0: 会开花的云啊，送给正在攒钱的自己啊。这歌听着就轻快，像是在路上的感觉，虽然现在还没出发，但我相信只要心构成，梦想就会开花的。
1: 林月啊，其实听着你的名字就觉得特别的清幽，再想象你会对着雅安大山还有那里的云发呆的样子，就感觉你心里已经能装下一整个世界的蓝图了
0: 啊！我特别喜欢他这种还没出发，心已经在路上的感觉。当这个旅行博主啊，不光是看风景，更需要一颗能够静下来欣赏一朵云的心，对不对？
1: 每一份积攒，其实都是在给我们的梦想施肥。所以，林月还有每一位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会开花的云》，也祝我们每个人的梦想都能早日灿烂绽放。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吧，咱们继续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双呀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回家的路给我老公。老公33岁了，感谢你每天为这个家奔波，早出晚归的真的辛苦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和儿子女儿就想和你说点心里话。烟少抽，酒少喝，早点回家，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才能陪我和孩子们走得很远。愿咱们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哎呦，小双的老公啊，你可得注意一下这条留言的关键句子啊，就是烟少抽，酒少喝，早点回家，对不对？
1: 实在话。
2: 哎，其实一家人呢，到最后拼的不是大富大贵，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一直就这样的走下去，是不是？接下来呢，就让你们家的媳妇儿跟孩子好好监督一下你的个人生活习惯。
1: 那这首歌里的惦念也一起送给各位。

我是郑公园，今年8岁了。我想点一首歌，叫《妈妈我爱你》，感谢妈妈照顾我，也感谢妈妈陪着我学习，教我唱歌和跳舞，实现了我的梦想。在这里，祝我的妈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干干的留言啊，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看我的爱对你说已经好久了，很喜欢这个节目。今天我想点一首李翊君的评剧送给自己。我想对曾经的自己说，一切随缘，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拥有过。想对过去年少轻狂的自己说一声，随遇而安吧。
1: 归来仍是少年啊，谢谢你一路以来的支持，干干。其实看到你想要点这首评剧送给曾经的自己，就知道那股子少年心气儿在此刻已经酿成了一杯醇香的茶，而你也终于能在闲暇时刻允许自己空余片刻，坐下来跟过去的自己说声辛苦。
0: 哎，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心打开。哎，有的时候啊，我们很多所谓的累都是自找的啊，总是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担心结束。
1: 是，
0: 我们有时候要给自己的心呢能够放个假，就像你说的，随缘随遇而安就可以了。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别仅是忙着赶路，也一定要欣赏一下路边的风景。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
7: 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浙江信诺鞋业有限公司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

0: 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